0: 兄弟们，子大也不多了，再这么打下去，可该吃亏了。这前面的掩护，让叛弟、招弟、小石三先撤。
1: 听宝哥，你胡说什么？我是高旅长任命的大队长，怎么能先逃跑呢？
0: 你是个女人，
1: 可这主意是我出的。你让我害死大伙，一个人逃跑，陷我于不义。
0: 哎呀，行了，媳妇儿，就别争了。
1: 谁是你媳妇儿？我是你长官。听我命令，一会儿我数一二三。兄弟们，打光子弹以后，跟我冲出去跟敌人拼刺刀。刚才我们跟敌人的交火，已经消灭了很多敌人。这一次，我们再杀一个，也算是赚了。
2: 好，有战意了。
1: 叛弟，
0: 听我命令。
1: 一。
2: 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你离我近着点吧，我好照应你。

们冲啊！

0: 再进十八。
1: 小心！哎！

0: 友军，你们谁说了算呀？
1: 小姐，这当官的也是个女将。姐姐，跟您打个商量，这两门炮归我们怎么样？你们装备比我们好，这要是让我带回去，那算是立了大功了。
0: 感谢友军搭救，这战利品当然归你们。多谢。
1: 媳妇儿，看，咱们有炮了。你怎么样？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哎，
0: 没事儿。对了，友军也有两位女将，我带你认识认识。这是我媳妇儿，刚才就是她听到的爆炸声，我们才过来救援的。别看她穿了一身军装，我们首长有命令，不让她打枪，也不让她冲锋，她就是负责垂冲锋号，监管救护伤员的。
1: 你们好，我叫林三姐。
0: 你们呢？对不住，我先救伤员。哎，
2: 队长，那边又有敌人。
0: 坏了，
1: 鬼子的大部队来增援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撤吧。
0: 搭救之恩，来日相报。
1: 报什么报？都是为了保卫祖国，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了。
2: 哎，八路怎么搞的？ 这么个屁小孩就当队长了？
1: 小屁孩怎么了？要不是人家搭救，咱们都全军覆没了。走，
2: 集合。

0: 也就16、17岁吧，嗯，可人都娶媳妇了，媳妇还挺俊的，年岁也不大，18、9岁也就那么大。
1: 要是三妹还活着的话，也差不多那么大了吧。兄弟们，跟紧了！
2: 媳妇儿，你怎么了？
3: 我好像在哪见过，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大姐和二姐。啊，你还有两个姐姐？刚才他说他叫林三姐，那娘带咱们去的不就是林家的林家吗？对呀，大姐，她嫁给了娘收养的五儿，五儿比她小3岁呢。刚才那两个一定就是念帝和五儿，走，咱们赶紧找他去。走，哎，等一下。鬼子刚吃了亏，肯定在四处搜索，现在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呀。他危险了，那个一定就是念帝，念帝他还活着。是啊，走，咱们赶紧告诉娘。走，对。哦，
1: 对，你是三姐吗？那你给我讲讲你那俩姐姐是怎么回事啊？
2: 可能啊，他们早就去世了。
1: 哎呀，你就给我讲讲嘛。
2: 你是不是想让我想起过去，难受哭是不是？我不是，
1: 你跟我在一块儿就得笑，就得开心。你看刚才你爷们儿杀日本人的时候，像不像大英雄岳飞啊？
2: 你要是石斧子，倒是像黑李逵。走。
1: 我怎么像李逵了？

0: 儿子，在。你不是对龙家很了解吗？
1: 啊，是。
0: 去，把龙岩总的家人都给我抓来。
2: 是。

0: 抓到两个女人，啊！这么大个家，就抓到两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啊？七八人呢？啊！找，找了，找了！
1: 娘，跑哪儿去了？爹，怎么回事啊？娘，人怎么都没了？我喜欢那几个小丫头，你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0: 瞧你点出息，妹子，怎么回事？
1: 好了，知道你要来，一大清早跑了一个都不剩。
0: 那你怎么不拦着他们呀？
1: 我怎么拦呀？早上走的时候。
0: 行了行了行了，走了。我问你啊，那金库呢？龙家不会把金库也搬走了吧？啊？
1: 带走了好多东西，这金条有没有带走，我也不知道啊。
0: 快快快，带我去金库看看啊！
1: 哥，我又不是当家人，我没有金库钥匙。
0: 这个时候你还要什么钥匙啊？甭管多大锁，两枪就崩开！快快快，带我去金库。哥。
1: 我也不知道金库在哪儿。
0: 不知道，你不是成天说龙家金库里的金条堆积如山，你不知道在哪儿啊？那你怎么看见的？猜的。我都跟池田指挥官把那牛皮吹过去了，说龙家有很多金条。池田指挥官是很喜欢金条的，你害死我了你！
2: 什么事儿？祠堂里又追到一个女人，为什么不抓回来？
3: 不敢。
4: 废物，等着找你算账。
0: 撞！废物，走开！废物，连个女人都不敢抓。
3: 这祠堂挺老大的，一个女人守着土棺材，看着瘆人，真不敢抓。
5: 大舅爷。
0: 那可是柳英娘，
5: 躺在棺材里那个是老太太。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说什么？老太太死了？对呀，老太婆死了。是啊，今儿个一早服了毒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呢？老太婆最狡猾了，要是知道她死了，我才不会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呢。
0: 别说了，去看看。

0: 你这个死老太婆，你有今天啊，我呸！要不是你从土匪窝子里回来，我早就是龙家的当家人了。你早不死我不死，你偏偏今天死，有本事你再多活一天，我保准让你吃我的枪子儿！你起来呀，有本事你也起来训我呀！
1: 龙安氏，不许你对亡灵不敬。
0: 柳英娘，你还敢教训我？我就教训你了，怎么样？棺材里躺的是龙家的老祖宗，是你亡夫的亲奶奶，你作为长房孙媳妇儿，不应该给奶奶磕头赔罪吗？

0: 龙喜公，立刻跪下给太奶奶磕头。
1: 我不跪，你还信不姓龙了？我才不姓龙呢！给这死老太婆下跪磕头，我嫌晦气。
0: 这可是你说的，你不再姓龙了。
1: 嗯，我不姓龙了。
0: 龙安氏，你可听清楚了，我会告诉龙家所有族人，龙家长房没有少爷了。 现在不姓龙了，我几十年在龙家受的委屈不是白受了。
2: 啊！
0: 你个品个笨蛋，你竟然给人骗了！刘姨娘，我还是信口一说的啊，不做数的，你不许到处散播。
3: 我看他可不像是信口一说，我是龙家的人，龙家长房少爷出了变故，告诉所有的族人是我应该做的。
2: 跟他废什么话呀？一枪崩了他！
3: 省着他出去胡说八道！
4: 啊，对呀，我有枪啊，我爹给我的。我还是先给这老太婆来两枪解解恨吧。
3: 我看你敢！
4: 哎呀，我是看在你那三个漂亮闺女的份上，让你多活活。
3: 不领情是吧？好，
0: 别走。 枪给我！刘姨娘，你最不是个东西了。还没进龙家的时候，我龙曼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被你给比下去的。你过年包个饺子，你还跪着给婆婆吃，我哪受得了那委屈？可你心甘情愿呀！
3: 十个饺子，十样血，你气死我了！你个何故妖女，你敢骑到我的头上？恨的是咬牙切齿，我做梦都梦见把你给咬死，然后喝你的血。现在好了，你不知道我哥哥回来了啊？你不知道孝心城要变天了吗？你不知道你留下龙家你就是死路一条吗？是你自己不走，那你就怨不得我了。
2: 龙家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就是因为我心太善，我要是早下狠手的话，我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可怜。我现在就要拿你练手，练练把我的心给狠下来。甭废话，开枪！
3: 开枪啊你！
2: 住手！这样。
3: 龙曼氏对吗？你在干什么？收起你的枪，滚出去！
5: 石少卿，奸夫！哥哥，
3: 你俩是奸夫淫妇！你这个奸夫，你不认识在龙家吗？你没看见我哥哥在吗？
2: 姓万的
5: 啊，他是一妹妹
2: 啊。对，赶紧把这疯婆子撵出去！
5: 哎呀，这个家教不严，石先生多担待。
2: 没错，石先生跟池天只会官，那是节义兄弟，你得客气点儿。行了行了，赶紧动手吧，撤，好，走了，快走。有了喜功，
6: 姨娘，虽说你穿着重孝，可我看得出。
2: 岁月并没有把你怎样，你还是那么美，跟我朝思暮想的一模一样。这是龙家的祠堂，我王夫、龙继宗的牌位在此，请你想好，什么该收，什么不该收。啊，对的，一见到你我就忘乎所以了，真是不应该，不应该啊。
0: 没什么事情，出去吧。
2: 管家说，你见过他了。
0: 是。
2: 那你就没什么要问。

问我的吗？祖母大人的灵位在此，今天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了，我在为他守灵，任何事情都没有这件事重要。怎么可能，灵娘？ 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你的心肠比铁石还硬吗？你见到我，难道不应该先问问你的骨肉？你可是个当娘的呀！是你偷走了我儿子，害得我们骨肉分离16年。石少卿，你禽兽不如！

0: 姨娘，其实我这次回来，压根儿就没打算要隐瞒你，我就是想让你求我。你不求我，我永远都不告诉儿子真相。你知道吗？这孩子跟我可亲了，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信任的人，最疼爱他的爹。
1: 姨娘，你想不想我这就带着你和孩子见面？
0: 让他叫你一声娘啊！离我远点儿！好，守灵可是头等大事，你守着。 灵娘，刚才我在那个恶婆娘的枪口下救了你，难道你不该谢谢我？

0: 多谢石先生救命之恩。
1: 你还真谢我呀，柳姨娘，你变了，虽也没有改变你的容颜，却把你的性子磨砺了很多。

0: 父亲，您回来了。哎呦，
1: 老生啊，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怎么躺在床上休息啊？
0: 没事的，父亲，伤口早就不疼了，而且刚才我还到街上去转了呢，建筑都很古朴，大街小巷都很美，可是为什么店铺都不开张，街上又有很少行人呢？
1: 这里人本来就不多嘛。
0: 老生，
1: 咱们出来乍到，你最好还是少往外头跑。
2: 你担心你的安全。哎，没事的，父亲，有管家一直陪着管他。
1: 是啊，我一直陪着少爷来着。饭做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1: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这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3: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生，喝鸡汤去啊！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立德安前列腺就是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

0: 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
3: 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

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9: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咱今天把证都领了，咱顺道就把蜜月给度呗。
11: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一定
12: 耍的大呢，你还住到酒店来了，开门吧。
13: 我钱子我留着呢，最正在我手里呢。
12: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
14: 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
10: 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12: 掏钱就完了。要我出啥面？
1: 这事只能写你了。
15: 法治兴则民族兴。
2: 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

0: 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2: 饭做好了没有？
3: 好了好了。
2: 有没有我当年在这里养伤的时候最爱喝的鸡汤？
3: 那少得了啊，还是您试着满意的这个厨子，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等您回来开饭呢。
2: 太好了太好了，走，老盛，喝鸡汤去啊！

0: 啊，救救我。
1: 你叫佘小四？
0: 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
1: 是龙元宗要枪毙你，才把你绑在了这儿。
0: 是啊，我怎么称呼您呢？
1: 既然他要枪毙你，你为什么还活着？你是龙元宗留下的奸细，他把我当小孩子看了，这么低劣的诡计都能使得出来。好，他不开枪，我也不用子弹。我这把军刀，好久没有尝过人血了。
2: 龙元宗，你不开枪，就是留着让日本人替你动手。亏我还跟你这么多年，却落得这个下场。你等着，我就算做了鬼，也饶不了你。来吧，小鬼子，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也绝不眨眼。
1: 脑袋都掉了，你当然眨不了眼了。
2: 好歹我也是个爷们儿，宁死我也不会认怂。来吧，给一个痛快的。

0: 你倒是像一个英雄！你不杀我了？你刚才叫我什么？
1: 我叫你什么了？你好好想一想，刚才你叫的我是什么？
0: 小鬼子，啊，没错，就是叫着这个。如果你以后愿意叫我司令官阁下，我可以不杀你。真的？我怎么称呼您呢？我刚才不已经告诉你了吗？难道你是个傻子吗？哦，明白了，司令官阁下。
1: 那你愿意继续当警察局局长吗？
0: 这个倒是可以商量。
1: 难道我是在求你吗？
0: 不是，报告司令官阁下，佘小司愿意为你效劳。

0: 司令官阁下，好刀法！
1: 长官吧，会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的。
2: 是。小型的老少爷们们听的，皇军贴出了安民道士。

1: 百姓听着，皇军贴出了安民告示。他叫什么来着？
2: 蛇小四儿，
0: 没错，就是这个贱民。
3: 父亲，您认识他？
1: 认识，不是一般的认识。
0: 孝心的老少爷们们听着。
4: 承诺，保护孝兴百姓安居乐业，皇军也需要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土匪流寇。
5: 那不是蛇小四吗？
4: 可恶，
0: 日本鬼子才进城，就他汉奸了。
4: 我呸！缺了八辈子得了。
0: 谁？
4: 可以。

0: 这都是龙岩宗的家人吗？啊，这都是。
1: 全部枪毙。
2: 嘿，
1: 举枪！
2: 嘿，
1: 准备射击。
3: 万状元，啊！哎呀，万状元呀，啊，
1: 救命啊！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呀！
3: 你可以问问令妹，自从她嫁进龙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在帮衬她呀。
1: 万状元，去，让我套近乎。日本皇帝的大官啊，饶命啊，饶命啊！
3: 齐贵给日本人下跪，哼，真丢人。
4: 难道坐以待毙啊？您师哥，我得听您的呀。好的，
1: 老四，
4: 老朽有话要说。
1: 我想问一问，为什么杀我们呢？
4: 为什么？问龙岩宗啊！
1: 他不识时务，专门跟皇军作对。你们是受了龙岩宗的牵连，要怪就怪龙岩宗，千万不能怪司令官阁下。
4: 龙岩宗跟日本人作对，那为什么要枪毙我们这些无辜？再说，我们跟龙岩宗这个小兔崽子早就没有关系了。
5: 就是，
1: 你闭嘴，少胡扯。 那天开祠堂，我见过你这老东西。哼，我姓龙啊，按辈分，我是龙岩宗的长辈。龙家开祠堂，我自然要在。可是我，包括所有的人，跟他们龙家已经分道扬镳了。
6: 对，是啊，你真倒霉。
1: 行了，都给我闭嘴。池田司令官刚刚进城。 有很多大事要办，没闲工夫跟你瞎扯。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
7: 爹，别开枪！司令官，司令官！
1: 哎呀，快举枪！

0: 嘿，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司令官阁下，他可是龙岩宗最亲近的人啊，他是龙岩宗的亲二嫂，还跟龙岩宗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1: 你是龙岩宗的二嫂？
0: 是的，看来这里你说了算。我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些人都不是。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龙万世的。

0: 住在东面第一个院子里，他可是龙岩宗的亲大嫂，还有他的儿子龙喜公，可是龙岩宗的亲侄子。你不是要杀龙岩宗的家人吗？杀了我们三个就对了，跟这些人没有关系。
1: 你混蛋你！
0: 你不信吗？你可以问问他们，龙万氏和龙喜公是不是龙家的人？
2: 就是，龙万氏和龙喜公才跟龙岩宗是一家的。
3: 对呀，
2: 都闭嘴，别胡说八道。
3: 王爷嫂，
2: 哎，
3: 还有人没有抓到吗？
2: 不是，
3: 别。
0: 司令官阁下，您别听他瞎胡扯。他刚才说那个龙万氏啊，是我亲妹妹。那龙喜公是我儿子，过继给我妹妹的。他们娘俩虽然住在这个家里，可是我发誓，跟他们绝不是一伙的。亲大嫂和亲侄子不是一伙的，那这些宗亲长辈不就离得更远了？这位大官，您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懂亲戚的远近吗？
3: 哎，不是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不枪毙他们俩，让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跟着遭殃，听起来简直是太可笑了。难怪别人说，日本人滥杀无辜。
1: 司令王阁下，他在辱骂皇军啊，他该死，这得枪毙他的。
2: 我努力，我是孙子。啊！

0: 你身穿重孝，家里在办丧事。是。太可惜了，第一次见面不能领略到你应有的风采。柳姨娘，10年前我就听过这个名字，而且我的义弟也时常提起。
1: 你觉着这些人该不该杀？你问我？嗯，对呀，
2: 英娘，司令官阁下给你面子，你说该不该杀？他们都不是龙家的人。
1: 只是亲戚，不过有远有近。今天早晨，卢延宗逃走的时候，是用皮鞭子把他们从祠堂里撵出去的。
3: 我不信。司令阁下，这是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1: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你亲眼看着。
0: 也就是说，他们是来凑数的。
3: 文桑，哎。
1: 叫你抓的是龙延宗的家人，就是枪毙了之后龙延宗会心疼的那种人，他们在哪儿？在这儿。
4: 我知道。
3: 司令官阁下，令不是他是无辜的。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大爷。

0: 叔公、四叔公，诸位宗亲长辈，都请回吧。
1: 多谢一点。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多谢了，咱走吧。
2: 姨娘，对不住，我来晚了，让你受惊了。儿子，哎。

0: 父亲，这个女人是谁啊？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对你，对我，都很特别。我们可能会成为一家人，不，不是可能，是一定。往后啊，你就会明白，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
1: 七十二寨，这个龙岩宗倒是很狡猾呀，把他的家人藏在了土匪的山寨里。
2: 万三，在，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1: 七十二寨山势险峻，之前那个地方闹土匪，上百年都难以剿灭。
2: 上百年都不能剿灭，那是政府无能。
1: 万三，来，我命令你。 把龙岩宗的家人给我抓来，司令官阁下，我是文官，我没带过兵啊。我是让你去抓龙岩宗的家人，又不是让你去跟大部队作战。
2: 可是那万一路上，是吧？
1: 万三啊，情报是你妹妹提供的啊，你怕中埋伏？难道？ 你妹妹是龙岩宗留下来的奸细？
2: 不，我妹妹跟龙家的关系，我不都跟您解释清楚了吗？我真……我……哎，
3: 就这个人，佘小四，当年剿灭七十二寨土匪，他就是警察局长啊！
2: 佘小四，那个司令官阁下叫你呢，出来！
3: 哎，就是他。
2: 小四，你熟悉七十二寨的地形？当年倒是带兵打上去过。太好了，你配合我，我要亲自去抓龙岩宗的家人。
3: 哎，停！
2: 司令官阁下，到了。司令官阁下，这再往前走啊，车子就上不去了，咱们只能爬山了。没关系，我喜欢爬山。
3: 是往这个方向去吗？没错，就从这儿，就从这儿走。
2: 喂，
3: 嘿，三星，司令官阁下。
2: 没事儿了，就。你说，您
3: 要杀的是龙岩宗的家人对吧？下人不多说吧。我有个姑父，是龙家的大管家，虽然是管家，可他毕竟是下人，求您放过他。
2: 先爬山吧。
3: 哎。

0: 長官、徹底的に探しましたが、敵は一人もおりません。はっ。
1: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吗？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按说呢，万桑的妹妹是不会欺骗我的，因为她恨龙岩宗，也恨龙岩宗的母亲，是吗？
2: 这您怎么知道？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和龙岩宗已经对峙了好几个月，对这个对手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2: 司令官阁下，我也听说龙家要在这七十二寨住，可你看这……
1: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先把消息传了上来。
2: 没有啊，
1: 就是
2: 池田，你要是不相信我，在法场上你就应该宰了我，何苦等到现在啊？还让我继续当警察局长，还让我替你满大街求安民，你不是诚心让我丢人现眼吗？

其实我已经信任你了，那是因为你在路上为你的姑姑求情，你对姑姑是龙家的管家，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0: 哎，真遗憾，这么好的地形，龙岩宗和高柴火垛子应该在这儿打我的伏击。本司令官亲自带队出了小青，这个情报他们应该掌握的。哎，
1: 司令官呀，他们已经撤到百里之外了吧？
0: 不可能，我始终能闻到龙岩宗的气味。我是真心希望和这个对手能够早日的狭路相逢。

0: 说，
1: 县城里来的消息，小鬼子抓了龙家的所有宗亲，
0: 怎么回事？
1: 龙县长，先别着急，小鬼子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放火烧龙家的房子。
0: 多亏我奶奶倾囊妙计。
1: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佘小四儿。
2: 佘小四那狗日的当了汉奸，还带着鬼子池田去了七十二寨。
1: 什么？
2: 池田去了七十二寨，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早汇报？这是个机会，我可以打他伏击的。
1: 不是旅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我是想早汇报来着。

0: 可是吃天的老狐狸也太狡猾了，他表面上只带了两个小队，其实呢，四五百的鬼子兵，配备着最精良的武器，分成两路给他打策应。他把自己当诱饵，就等着我们去打伏击呢。
1: 是吗？啊！
2: 兄弟，你笑什么？ 忽然想起来奶奶说，她说她是见闻之后，这次不是她神机妙算，我龙岩宗的家人就被小鬼子一窝给端了。
1: 兄弟，这么说，你娘不在七十二寨？
2: 奶奶是赛事诸葛，她早就料到了。
3: 七十二寨不能去，怕走漏了风声，让大家受连累，让小鬼子枪毙。哎呦，三少爷有啥安排？三少爷倒是没有别的安排。老太太锦囊上说呀，鹰娘那儿倒是一个好去处。
4: 自以为想得周全，带上下人们也是好意。可是万一有个闪失，你婆婆的命可就没了。奶奶，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就是婆婆去太寒酸了。
3: 不怕，越寒酸越好。

0: 你们都听好了，夫人有话跟你们说。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也散了吧。不管有没有卖身契的，打今儿个起，你们都是自由身了，大伙儿。 对龙家这么信任，对我这么信任，我感激不尽。带你们出孝兴城啊，就是怕小鬼子报复，滥杀无辜，让你们跟着龙家遭殃。现在出了城了，就太平了。有家的就回家去吧，管家会给你们盘缠；没家的就相互间搭个伙儿，找个地儿安家，管家也会给你们安家的费用。
1: 夫人，我们还是留下伺候您吧。不是说去七十二寨吗？我们都打听了，那山上有不少房子，没房子，我们挖地窖的住也行，我们不怕过苦日子。本来呀，是要去七十二寨的，可是老祖宗啊留下了锦囊妙计，提醒我，这么多人一起逃难，动静大，也容易啊走漏风声。你们看。 这小丫头都知道要去七十二寨了，那要是恨咱们龙家的坏人也知道了，那咋办呢？
0: 小鬼子呀，恨的是三少爷，我是他的娘，他们呢最想要我的命来解恨，你们要是跟着我。 难道是要陪着我去送死吗？凤儿，我记得你来家里的时候才八岁，现在十几了？
2: 19。哎呦，
0: 多好的岁数啊！回娘家去吧啊！管家给你的盘缠呢，指定够你置办一份好嫁妆的，让你娘。 给你找个好人家，老祖宗既留下了锦囊妙计，我也不敢不听。你们都走吧，没你们这。

0: 么多人跟着，我还能躲得踏实点。老祖宗说了，小鬼子再凶狠也蹦跶不了几年，要是我们都能够活着躲过这场劫难，你们谁愿意再回来就回来吧。
1: 龙喜儿，你扶夫人先回车上去，你们到我这儿来领盘缠。
2: 大家给夫人磕头。

0: 可惜啊，我奶奶不愿意当光棍，又怕给我添累赘，我都没给她披麻戴孝。
1: 兄弟，我都知道了，别他难过啊！大哥陪你喝两盅啊！兄弟，我觉得这杯酒应该敬奶奶。这个老太太，我跟她打过交道，蛮不讲理，她不还我儿子，当初我可把她给她一枪。可现在想想呢，我得谢谢她。
0: 这老太太想得周全，奶奶，我敬您。奶奶，严嵩也敬你，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对我的嘱托，对得起奶奶。 对得起龙家的列祖列宗。

0: 香。董福，你啥时候会做饭了？
1: 我一直就会做饭。
0: 大男人还会做饭？
1: 做饭有啥难的？
2: 夫人，咱龙府厨房里的大厨厨娘十好几个，哪轮得上龙福做饭呢？这是在乡下，就不分什么大男人小女人的了，谁还不会弄口吃的呀？要真不会做饭，那就得喝西北风了。哦，
1: 夫人，我不仅会做饭，我还会盖房子呢。你瞧这小院啊，就是我一块坯一块坯给垒起来的。
0: 是吗？龙福啊，那些年有些误会，让你离开龙家，在外边受苦啊。
1: 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受什么苦啊？我只是觉得我太窝囊了。二少奶奶四个孩子都丢了，我答应过二少奶奶帮她找孩子，可找了这么多年，一个都没找着。
0: 我儿继宗打小就跟我不亲，却有你这么一个忠仆，我替他谢谢你。
1: 夫人，这可使不得，快快快，让夫人坐下。

0: 哎呀，那这么说，英娘这些年就住在这儿了？
1: 是是。哎呀，亏着当年二少奶奶命我盖了这处小院，你看现在还派上用场了。
2: 这地方真好，山沟够深，亮小鬼子也找不着。是啊，夫人，您就在这踏踏实实的住吧。
3: 哦，夫人，您快吃吧，待会儿都凉了。哎，你们仨坐下，咱们一起吃。
4: 夫人，您这不是说笑话吗？哪有这规矩？现如今呐，小鬼子最想要的是我的命，你们仨没抛下我不管，陪着我一起逃难，就是我的恩人。 从今儿个起啊，再没什么规矩、主仆之分了。我们就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你们要是不坐下来，我就一口都不吃了。龙喜儿，去拿碗筷去。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6: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5: 哇！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

0: 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丽馨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管二木脚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二十九。

0: 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秀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砍联手。
4: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5: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赵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跪念，把这手术全弄下。
8: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9: 每天19:30，装台。
10: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的底下走？这当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2: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13: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
12: 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童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们家的东西儿，去拿碗筷去。哎，你俩先坐下。这多好啊！快尝尝龙福的手。

0: 哎呀，这疙瘩汤可香了！老伯，
1: 哎呦，都尝尝，都尝尝。

0: 你不要太往心里去。所以说，他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啊？可是他不争气，当了汉奸，这不能怪你啊！
1: 我会尽快派人去孝兴，替你出剑。万万不可，义兄，他是我的人，这个钱我自己出，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要吼抢。
0: 我怕你下不了手。
1: 这种人我下得了手，你必须要答应我。
2: 我自己来。行，我答应你，喝酒。大哥，我就是个庸才，您一直重用我，让我当警察局长。这么多年，我从未见过功，我心里边愧疚。您说我这点能耐啊，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我不如大师兄。
1: 运筹帷幄，掌控全局，那是您的本事。我也就会装傻充愣，连蒙带骗，还不知道能不能糊弄得了小日本鬼子。
2: 小四，你的意思是？
1: 该想好了。
2: 想好了。
1: 男子汉大丈夫，一辈子不能这么混过去。
2: 这危险，稍有闪失。
1: 真就没命了。自然想过，我的官再小，也算是孝兴的父母官。咱们当官的，不能光动员孝兴子弟上战场，自己老走在后边吧。这半年，为了保卫孝兴，我亲自送到战场上的有2-300人，有3成已经战死沙场，还有的成了残疾。 走在大街上，我都不敢抬头，我就怕看见这些孩子的爹娘。

0: 下不了手，没事儿。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闭上眼，随便挨一枪，胳膊上、腿上，哪都行。
1: 胡说八道！
0: 我这一枪下去，你成了残疾。你觉得池田会用一个残疾当警察局长吗？
1: 哎，总得向着点吧。
0: 不挂点彩，那老狐狸能信啊？行，兄弟，我手可重啊，你知道的，别怪我啊。哎呀，记住了，池田最看不上贪生怕死的怂货，要想让他信任你，横着点，记住了。
1: 万一眼砸了，被小鬼子枪毙了，你可得替我作证。我可不是汉奸。放心，我替你作证。我可要动手了。等会儿，还有一件事。要是我死了，你把我的儿子收养到了，我是为了我姑姑。我从小没有爹娘，我就一个亲人，就是我姑姑。我看得出来。
0: 他一直希望我的儿子姓龙，他呀，这半辈子一直在龙家，早把自己当龙家人了。你是我兄弟，你真若为国捐躯，我会收养你儿子，让他姓龙。

0: 儿子，来，我爹亲一个。哎呀，乖儿子，在家等着爹，爹上班去糊弄小鬼子去啊。来，慢慢去。
1: 来，娘抱啊。哎，乖
0: 乖。饿了就喂，别让他哭啊。我跟你说，我儿子在家里哭，我800里外我能听得见。哎，你笑啥啊？我们爷俩心连着心呢。
1: 放心吧，谁敢惹咱们小少爷哭啊？哎，
0: 你怎么也管儿子叫小少爷啊？
1: 是姑姑说的呀。

0: 好像是我给狗咬咬的，妈，随便吧。真没想到我会落到你手里。你可是警察局长啊，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回来呢？
1: 对啊，你是池田司令官的人，我也是。你为什么要找人打我？
0: 就凭你当年是这么对付过我的呀？我这个人睚眦必报。
1: 老子背着汉奸的名声替你效力，你不信任我，你可以枪毙我。为什么让石少卿这个狗贼来？石少卿死在谁手里都行，死在他手里我丢人。石少卿他就是一个畜生。
0: 妈，
1: 接着吧。
0: 现在就替池田司令官枪毙你。
1: 你骗得了司令官。 可骗不了我，你和你姑姑都是龙家死心塌地的苦，怎么可能背叛龙彦宗？我实话告诉你，我和司令官是结义兄弟，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义兄上你的当。
0: 这个奸细，没错啊，我曾经是对龙彦宗死心塌地过。 可谁愿意一辈子当狗啊？
2: 我姑姑是龙家的奴才，我不是。
0: 这么多年来，
2: 我一直听龙彦宗的使唤，凭什么？就凭他姓龙，我姓蛇，我不服。
0: 投靠日本人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好了。这是大势所趋，我蛇小四也是有野心的。
2: 我想成就一番事业，这只有这一条路。
0: 真希望日本人立功能发大财，我早就听说过。<笑>我真希望日本人立功能发大财，我早就听说过。<笑>我真希望磕头。<笑>什么都算到了，我就是没有算到你石少卿回来消息。今天我栽到你手里，我认倒霉。都怪我当年没有打死你。你开枪吧。
2: 爷要是眨一下眼睛，就不是条好汉。
0: 好，
2: 那我就成全你这好汉。
3: 石少。

0: 石少卿，你想干什么？义兄，你来了。我这把枪里啊，满的是装子弹，可是又给我卸掉了。你闭眼吧，你刚才说过，眨眼就不是好汉。
1: 是天司令阁阁下，你快救我呀！司令阁阁下，经过我的考察，我认为石局长是可以信任的。石局长，我忘了告诉你，我这位义弟石少卿很快就会出任孝兴县的县长，今后你要多多的配合他。

0: 杀得住吗？挺重的，不过射死了二爷。二少奶奶雇人给老太太下的葬，日本兵全程都在那儿盯着，周六二少奶奶没有别人敢去坟地磕头。没想到奶奶威风了一辈子，临了只有二嫂一个人送的。
1: 还有个消息，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石少卿要当孝兴县长，
0: 啊！我听说他到东阳之后，就一直和这个池田家族做生意，后来还和这个池田家外围兄弟，
1: 也不知道石少卿这个狗贼给池田多少钱，
0: 就专门要当孝兴县长。
1: 这狗贼是冲二嫂来的。

0: 我想您了。
1: 儿子，你说娘坐在这个座位上合适吗？哎呀，合适，比老太太、老太太合适多了。合适啊，好，七舅爷。
2: 你说我坐在这儿合适吗？当然合适了，河西万家的大家闺秀，万专员的亲妹子，长房孙少爷的娘，怎么不能坐这个位置上呢？现在他们都跑了，这么大一份家业，就得有个当家人，对不对？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了，对吧？
3: 很多媳妇儿啊，这些年我可一直在帮你，今后啊你也得帮帮我啊，是不是啊？现在改朝换代了，日本人接管了小兴城，正需要人手，是吧？我还不老，精力还好得很，我愿意出山为新政府效力，尽快的谋一份差事，和日本人啊成为朋友。 才能保住这项上人头啊，这是铁理儿。哎呀，可是我又没有什么门路，只能求万专员帮我多多的美言美言啊。

0: 这好说好说，齐秋燕，你说我要当了龙家的当家人，那些姓龙的老东西们能同意吗？您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我倒是听他们底下议论过。
1: 他们几个觉得柳莺娘比你更合适。
2: 柳莺娘？是啊，
0: 那天柳莺娘不是在日本人的枪下救过他们吗？这帮老东西都只顾眼前的好处。哼，
3: 气死我！气死我了！
1: 哎，行行行，
2: 别坐着，您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
0: 气死我了！
3: 娘，我跟招娣都觉得林三姐一定就是三妹念弟。 那个管他叫媳妇儿的半大小子，应该就是五儿。真的，照这么说，你三妹念弟还活着，五儿也活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娘会高兴，所以赶紧回来跟您说一声。丁叔，你乖巧。
0: 光跟娘说，回去告诉你们高旅长，说他儿子还活着，你们都是打小鬼子的，应该是一伙的吧？让他去找五儿，父子团聚。
3: 好，我回去就向旅长汇报。
0: 大弟呀，你这次进城很危险吧？是。
3: 日军的岗哨现在盘查的可严了。哎呦，那你进龙家有没有人发现呢？龙家上上下下好像都换了人，我刚走后门，看那个看门的没注意，我就偷偷溜进来了。什么？混进来个女的？
0: 从后门进来的，看门的说是个大个子，好像熟门熟路，直接就奔祠堂去了。大个子，一定是柳姨娘的大丫头龙盼娣回来了。哎，太好了！哎，哎，喜公，机会来了！你不是一直想在司令官阁下面前立个功吗？机会来了，柳姨娘的大。 龙盼娣回来了，他可是当过土匪的。龙延宗为了替他开脱死罪，才让他当的兵，听说还立过军功呢。那他指定杀过不少皇军。要是把他交给司令官阁下，
4: 哎呀，你这干什么呢？
3: 娘这心里发慌啊！一会儿你就赶紧走吧，别耽搁了啊！娘，你跟我一起走吧。
0: 娘不能走。
3: 娘，现在的校训就是虎穴狼窝。我听说那个石少卿又回来了，我跟招娣怎么舍得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0: 跟招娣惦记着娘，娘心里真高兴。盼娣呀，娘也有个喜事要告诉你。哎，
1: 娘，什么好消息啊？
0: 你弟弟劳生还活着呢。劳生？对呀，当年咱们失散的时候，娘肚子里不是怀着小弟弟吗？ 后来，在大牢里，娘把他生下来了。在牢里生的，娘就给他起名叫劳生，想着他能长得老老生生的。哪成想，才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石少卿那个狗贼给偷走了。娘是日思夜想，娘的心都碎了。
1: 哪成想，他还活着呢。

0: 我见到他了，长得文文静静的，跟你爹一模一样。娘寻思着，有什么办法，找个机会，我得告诉他，我才是他的亲娘。
1: 他身上流着龙家的血脉，他得跟我回龙家，所以娘不能走，娘得找机会，把这事儿说清楚。娘，老生在哪儿啊？我们带他一起走吧。不行，现在他管石少卿。 叫父亲，还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娘，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想要让他跟我们团聚，得慢慢一点点想办法。这孩子命真苦，四个孩子里面顶属他可怜，才吃了三个月的奶呀。
2: 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娘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守在孝兴。
3: 不行，娘，我已经答应着底了，一定带您回去。
2: 好孩子，你们都是娘的心头肉啊！好不容易找到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不能有差错。
3: 这不安全。

0: 是你啊，老大，打小就是一大个儿，现在变成大美人了啊！哎，哎，你还记得我吗？龙气功啊！小的时候，你记得我老愿意跟你们一块玩，有一回把你妹妹绊倒了，哎呦，你骑到我这身上一顿打我。
1: 不过我不生气，你骑着我，
0: 我美。
2: 龙喜功，祠堂之上休得无礼。
1: 柳莺娘，我知道你的老相好是司令官阁下的红人，但是他救得了你初一，救不了你十五。你闺女在高柴火垛子手底下当差，对吧？立过军功。 杀了多少日本人？你说，叛弟，你说我要把你交给日本人了，是不是得把你碎尸万段？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办法只有一个。
0: 听说过你跟戏班子练过武，没想到还真挺能打的啊！
3: 可是你再厉害，你能厉害得过老子的手枪吗？
0: 给脸不要脸是吧？
3: 本大少爷，我现在就用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4: 大嫂，你发个话，让龙喜功把枪放下。

0: 咱们在一个屋檐下住，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动刀动枪的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刚才你闺女把我儿子踹在地下的时候，没听见你说不好？小娘炮，没见过女人，柳姨娘的闺女你也敢打主意？她娘烧死了自己的亲哥哥，你还敢跟她闺女睡觉？你不要命了？
2: 赶紧的，抓起来交给司令官阁下，请公爵。本来想让你给我快活两天，这下倒好，子期到了。
3: 动手！
0: 你不是想做龙家的当家人吗？我帮你，你亦何苦妖女？你帮我，笑死人了！你怎么帮我啊？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 支持你做龙家的当家人，那些老头子能听你的吗？会的，毕竟我救过他们的命。哎呀，
1: 那管什么用啊？龙家的当家人必须要有金库的钥匙，你有吗？金库的钥匙。 还真让你问着了。奶奶临走的时候，把龙家金库的钥匙留给我了。

0: 仁宗吧，宅心仁厚，不让你婆婆勒死这龙万世也好，万一他那当汉奸的哥哥进了城，看他妹妹死了，放火烧了龙井，哎呀，有了哥哥撑腰，龙万世肯定作威作福啊。这些年他做梦都想成为当家人。
1: 你放了我闺女，我会说服龙家的宗亲长辈让你做龙家的当家人，还有金库的钥匙都给你。
2: 我说娘，你就多余搭理他，把这丫头片子往司令官那儿一送，司令一高兴让我当官，给我带兵，什么都有了，什么当家人呢，
3: 有什么用啊。
1: 哎，闭嘴闭嘴，娘在龙家等了大半辈子就是等这个当家人，我要是做了当家人，龙家土地里收回来的粮食，买卖铺户挣回来的钱，那可都归我管。龙万世，放了我闺女。哎，不行，你先把金库钥匙交出来。我闺女要是不能平安离开龙家，你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把金库的钥匙给你。还真是个好娘啊，为了闺女连命都不想要了。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呢？我柳莺娘从不骗人。你胡说，当年跟你住在这里那个崂山就是你跟高柴火垛子深的野种，你不光是骗了我们，你还骗了祖宗呢。咱们一码说一码，你放了我闺女，我就把金库的钥匙给你，要不然你就杀了我，永远你也得不到金库的钥匙。
4: 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就把钥匙给他。
1: 那怎么行啊，奶奶，他心术不正，早晚会毁了龙家的。
0: 他只能毁了自己，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嫂不会掩耳无限吧？当然，当然，放那丫头片子走。
1: 哎，等会儿，
0: 真放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个立功的机会，我还得拿她上司令那儿请。
1: 你闭嘴！等娘做了当家人，你有的是机会讨好司令官。舅舅不也说了吗？司令官阁下也是喜欢金条的。荣家的金条那是堆积如山呢。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倒金窟的钥匙。
2: 来，放！

0: 真的有钥匙，金库钥匙留一点，你快带我去金库在哪儿？
1: 奶奶只给我留下了金库的钥匙，没告诉我金库在哪儿。
0: 儿子，儿子，
1: 放手，放手！
0: 别动不动就用枪指着我，真有本事你就让我听个响。
2: 已经为老太太守灵发丧尽了做孙媳妇的孝，随时可以挨枪子儿。哎，我，你可别呀！这是祠堂，见血光可不吉利呀！你老东西，你给我让一边去！哎呦，我说，行行行行行，济公啊，你可不能开枪啊！啊，你知道少卿吧？我听说是少卿马上就要当县长了，要打死刘平阳，那少卿还能饶得了你吗？
3: 咱们家的金库可不好找啊！你扶儿上来，我告诉你在哪儿。 金库是咱们龙家的命脉，今天我把钥匙交到你手上。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

0: 看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对，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九百。

0: 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啊，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咱既然把证都领了，咱顺道就想蜜月于杜呗。
8: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一定
3: 刷的大的，你还住到酒店来了，开门吧。
9: 我钱子我留着呢，最正在我手里呢。
3: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
10: 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
7: 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11: 掏钱就完了。要我出啥你？
12: 这事只能写你了。
13: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

0: 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

0: 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尊敬的池田司令官，三哥呀，石少卿还真当上了孝兴县长，可他压根儿就不是咱孝兴人呐！哎呀，
1: 他本身就不算是个人啊，他是日本人的那个狗。二位，谁当这个县的县长，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不议论，不议论啊！
0: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也是。哎，今儿是谁召集大伙儿来祠堂的呀？
1: 不知道啊，
2: 我。

这回严宗他娘走了，说不好听的，这也叫跑了，放下这么多宗亲不管，龙家偌大的家业也不顾了。既然这样，也就该换个当家人了，对不对啊？长房龙万世愿意这个时候称。

0: 我们家族能够撑起这个家，这叫高风亮节，敢于担当。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下面，请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世带着龙姓族人拜祭祖宗。
1: 哎，等一等，什么呀？就拜祭祖宗？是万世，凭什么做当家人？凭什么？他做？凭这个，行不行？哟，小子，来来来，你给我来一枪。
2: 恭喜恭，枪收起来。哼！子时公，好好说话。各位宗亲族人，刚才七舅爷说了，我婆婆不顾大家的死活。 好了，我奶奶服毒自尽，恐怕也是生了我婆婆的气吧。这个绝不可能。四叔公，当时我没在场，您在场啊？虽然只是猜测，但我也是有证据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龙家的金库钥匙。我奶奶一定是生我婆婆的气，彻底的对她失望了，才会把这个传给我。既然我接了这个钥匙，我就要撑起这个家。
1: 愿意做这个当家人啊？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的，谁不怕呀？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其实吧，那天龙岩宗对我们动了鞭子，就说明不认我们这些宗亲了。嗯，而且把话都说绝了，所以以后你们家的事啊。
2: 跟我们
1: 打，不，起码跟我没关系了。我走了。给我站住！三叔公，您这是诚心要跟我作对呀？哪里呀？林公子手里有枪，令兄手下的兵那就更多了啊！我一风烛残年的老朽。
2: 又岂能跟您作对呀？各位宗亲，龙岩宗对你们无礼，那是他的错。他虽然说是一县之长，可他不是龙家的当家人。现在龙家我说了算，还请各位宗亲啊，要给个面子。谁要是故意拆台呢，就别怪我翻脸。
0: 这哎呀，诸位，诸位，诸位，龙家现在没别人了，不让龙万世接替当家人，那到了年根儿，咱们一起做的那些生意，谁管结算呢？明年种地的种子，谁管发放啊？佃农、长工、下人、短工都是要过年的，谁管发钱呢？总得有个人吧。
3: 那不是还有龙柳氏吗？是是是啊，龙娘不上当。
4: 对呀，那天可是英娘在日本人的枪下救了我们，我们赞成她。
5: 对呀，是啊，他赞成
2: 啊。啊，是他救了。你们是说我兄弟媳妇儿啊？他也赞成我做当家人。

0: 哟，大伙儿这是不信啊！谁去把我兄弟媳妇儿给请出来？
1: 我去，我在呢。

0: 说到做到。诸位，奶奶升天之前亲口对我说过，龙万氏要是想做当家人。
1: 你们都听见了吧？啊，这可是我老姐姐的口谕啊！要是没有我老姐姐，这个家几十年前就败了。我老姐姐在这个家里那是一言九鼎啊，她都这么说了，你们还有什么不认的呢？真是，姨娘，我只想问问你。
2: 没人拿枪顶着你吧？没有。那你呢？你给继宗生过儿子，老嫂子可说过，你儿子才是龙家将来的指望，正经八百的继承人。嗯，那，你难道就不想当这个家？我不想。
0: 刘英娘，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们大家伙都非常了解你的性子。我直言不讳的问一句啊，你不会像黄金贵似的拿了他们万家的银票吧？我没有。
1: 老三哥，谁拿了银票了？
0: 刘英娘，我知道你跟黄七贵不是一种人，可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呐？四叔公，都没有。你个这。
1: 大伙儿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从今以后，孝兴龙家的一切田地、房产、买卖、铺户、内政、外交，都由龙家的新当家人龙万氏打理。来呀，请当家人带着族人给祖宗磕头，就算是礼成了。
2: 哎呀，老四，既然人家柳姨娘都答应了，我们凑什么心嘛？你拿不行，
1: 没用，
2: 不行，我不答应。就你那天在祠堂门口，你龙万氏向小鬼子泄露了你婆婆的去处，还想做当家人，就没门儿。你知道你都干了什么吗？ 出卖婆婆，视为不孝，背叛龙家，视为不忠，你还教唆你儿子跟小鬼子当汉奸，那就是大逆不道。我知道，黄七贵那是拿了你的好处才帮你说话的。哎，你怎么不试着收买我龙老四啊？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往我家里送银票，我一巴掌扇死你一个不忠、不孝、不义的女人！还想做当家人？哼！只要我龙老四还活着，你就永远是做梦，你
3: 就是找死！

我头一回杀人，我也上茅房。我卢爱世，你儿子居然敢在祠堂里大开杀戒，杀的是叔公。

耿直，怎么那么耿直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四叔公啊？

0: 什么？我儿子还活着，哦，还娶了媳妇儿，还当了八路的队长了。是啊，
1: 高旅长。哎呀，这个傻小子，你是，
0: 我们家有我一个人打鬼子就行了，他当什么八路啊？这八路缺枪少弹，缺衣少腰，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谁给我收尸啊？ 龙彦宗，你去找八路军首长，把我儿子给我要回来，好不好？
2: 义兄，你别着急，行不行？人判地刚才说了，他是猜的，你万一搞错，那人不是我，你让友军笑话。
0: 就是啊，就是啊，啊！我高柴火垛的儿子不一定那么有出息啊，他才16岁，毛头小子。
1: 而八路呢？那精兵强将有的是，他怎么可能混上队长呢？啊！准是你们认错人了。可不管怎么说，我跟柳莹娘就不能当亲家啊？
3: 有何不可？难道我妹妹念帝就配不上您儿子？
0: 哎呦，我说的话你不懂啊？
3: 好你个高柴火垛，多少年过去了啊？
0: 还倒我二嫂主意啊！
1: 我打他主意怎么了？上次我们见面了，他的态度比当年好多了。再者说了，当年我下过聘礼，大红花轿也上了门了。如果不是上他的当，我早就娶了他了。
3: 你要娶吗？
1: 啊！
3: 你要强抢强抢民女，当着孩子面你好意思啊？
1: 哎，三叔，咋回事？
3: 安迪。
0: 你问他，高旅长。啊，闺女，这丢人现眼的事你就不要打听了啊，走，走了。严嵩，我是惦记着柳莺娘，啊，我是担心她一个人在孝兴被石少卿这个狗贼。
3: 石少卿这个人是不是狼心狗肺、诡计多端呢？义兄，我二嫂留在孝兴不走自有她的道理。石少卿这个狗贼虽然奸诈，但是我二嫂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总不至于害死我二嫂吧？再说了，这真是龙家的家事，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行不行？别让我二嫂的事分了心。你坐下。 你先坐下。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当参谋
0: 啊？

0: 你真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当战场？
1: 这个地方我已经实地摸了八遍，没有再比这更合适的。哎，此一战一定会大胜。哎。

0: 沈小庆这个名字，石好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他跟龙家二少爷是结义兄弟，老惦记一死了，不是个东西。
1: 东一句西一句都是听说，到底有没有奸情，谁能说得清楚？
0: 哎，人家柳莺娘那是贞节烈女，当年公审大会上，有人给作证。
1: 谁作证啊？佘小四儿啊？哼。 现在佘小四儿都当汉奸了，他的话能有准儿？当年公判大会我也在，我还替柳莺娘打过枪子儿呢。可现在我含糊了。
0: 哎，含糊啥？
1: 你想啊，石少卿是北平人，要是在这儿没有相好呢，他大老远跑咱孝兴来当官。还有啊，龙家全家人都走了，就柳莺娘一个人留在孝兴，为啥？ 兴许是要和那石少卿牛郎织女久别重逢呢。

0: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地笠兮带女萝，既寒地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若有人兮山之阿，披地笠兮带女萝，既寒地兮又宜笑，
1: 您来了。
0: 慕予兮善窈窕。
2: 我们家少爷读书的时候不想被别人打扰。
3: 啊，是吗？
2: 哎，您都来了五六天了，我这么一句话就把您给挡了？
3: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五六天了？
2: 我们家老爷当了孝兴的县长，那整个孝兴都是他的。
3: 是少卿派人跟踪我。
2: 以前也没有打扰过您呢。刚才县长走的时候跟我说，晚一些关门，让你看一眼，你都看清楚了。他还让我带个画给您，他的办公室就在县政府的大院，以前龙岩宗办公的地方，您一定去过。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可以找他。

0: 我准备在这个冬季，黄河结冰的日子里，向西北运兵，以展开全面的进攻，就必须要在这一个月内，消灭盘踞在北部山区的高柴火垛子。
1: 好，你醒了。我之前一直在担心，想着黄河是天险，怎么打过去？结冰的时候。
0: 这个主意好。可是想消灭高柴火垛子，也没那么容易。我听说龙岩宗也成立了一支小星子弟军，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军事力量很强，一直配合着高柴火垛子。我们没有抓到龙岩宗的家人，从而制约他，是个极大的失误。

0: 我最近还听到一些消息，十三年念不忘的女人柳莺娘，对龙延宗也很重要，甚至超过了他的家人。
1: 没有的事儿，这怎么可能？想当年，这龙延宗险些害死我的姨娘，柳莺娘恨他入骨啊！
0: 十三，你没有骗我吧？要知道，在军事目的面前。
2: 任何的男欢女爱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我当然知道，但是你得到的消息一定是谣传。谣传。高壁，ここに戦場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我々と決戦をする気だということだ。奴は防衛線を二重に引いた。その理由はここの地形にある。この地形は奴に非常に有利だ。 話してみろ。お前ら今回の戦いに何か意見はあるか？

0: 你们看，这鬼子呢，一直在推进，可一点动静都没有，连个擦枪走火都没有。你们说说，池田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啊，按照小鬼子平时的作风，这早该有动静了。嗯，
2: 谁敢？遵命，看守所上。
0: 旅长，听，注意隐蔽。他奶奶，这还没开山，指挥部就暴露。命令，立刻回到各自的位置，执行好作战部署。
3: 是。
0: 立刻转移，启动临时指挥部。

0: 你不是自己媳妇儿呗，干啥？那师兄，你们都在这儿，多不好。他们都是小屁孩，甭管了。最大的天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他们还不到娶媳妇的时候，我可等不了。30岁的人了，哎，这一仗，咱要是死不了。
1: 成亲吧，
0: 成亲，那得我娘在。那还不简单？那咱娘不在孝兴县城吗？打完这一仗，我就把咱娘给接过来。
1: 我接我娘，我娘都不跟我走，哼，你以为你就好使啊？
0: 那咋的？丈母娘疼女婿，这都上讲，我告诉你。哎，
1: 美的你。
2: 看天宝跟潘弟，看他俩干嘛呀？我又不是没学过躲炮弹，用不着你。我愿意替你挡炮弹呢，就像天宝哥每次冲锋都护着潘弟一样。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我说的是实话，
2: 赵弟，我喜欢你。这场仗打完，如果我还活着，你嫁给我得了。干啥呀？
1: 没发烧，你说啥胡话呢？
2: 我没说胡话，我说的是真心的。自从师傅和几位年长的师兄遇害以后。 我就成了咱们师兄弟里的二师哥，大师哥娶大师姐那是肯定的，那我这二师哥娶你二师姐，那不也理所应当的吗？
1: 也是，你也该娶媳妇儿了，等将来不打仗了。

0: 我跟你去说媒。
1: 我想娶你。
2: 别闹，说正事儿。
0: 那不可能。
1: 为啥呀？
0: 你太小了。
1: 我比你还大一岁呢。
0: 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2: 有人了，不是你。
1: 不会是那高棒子吧？还真是他呀。
3: 是，明白了。
4: 萧庭子一军全集合。
5: 好嘞。

0: 站在我身边这个人，你们都认识，是你们的总教头，也是我的大师兄。我大师兄这个人，你们都知道，他从小就没了父母双亲，对他最好的师傅也圆寂多年，没读过书，一天都没读过，但他从小就练武，一天也没落下。他功夫好，你们知道，我也知道。
1: 可他竟然会针线活，这面旗子就是他绣的，我说出来你们信吗？
2: 杨一文，你怎么能跟大伙说这个呢？怎么老以为你大师兄娘们呢？
0: 我说大师兄还不好意思吗？大师兄啊，你放心，没人笑话你。跟你们说实话，成立孝兴子弟军。 这个主意最早是由大师兄提出来的，2个月前我接到上峰的命令，说让我放弃孝兴城。上峰让我们撤退，我跟大师兄说我是大师兄，你和我一起走吧。大师兄说我不走，我问他你为啥不走呀？他说就戳在这孝兴城门口，来一个鬼子，杀一个鬼子。鬼子远远的开炮。
2: 一炮就把你炸死了，你根本沾不到人家的边，你什么杀鬼子？
3: 小尾巴，我生在孝兴，长在孝兴，孝兴是我的家，鬼子要来霸占我的家，不行！
2: 我宁愿粉身碎骨，被炸成泥，烧成灰，我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糟蹋这生我养我的家。我不敢想。
0: 咱们孝兴城门楼子上挂上日本国旗，只要我活着，我不答应了。那天我费尽了口舌才说服大师兄，我跟他说，我们这是以退为进，我们现在撤退，不代表放弃孝兴。可大师兄说的对，只要我们活着。 只要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们绝不允许日本鬼子践踏伤我们养我们的土地。大师兄说的对不对？
4: 对。
0: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根据上峰的安排撤到大后方继续当官，我决定弃笔从戎，到我义兄的队伍里当一个大头兵。
4: 不行，我都打听过。
0: 孝兴的很多子弟不愿意跟着你，打鬼子。于是，就有了这支军队。大师兄没读过书，但这个名字是他起的。他说中国很大，我们没什么三头六臂，我们顾不过来。孝兴很小，小尾巴在你地图上就是一个点儿，但这是我们的家。孝兴子弟，保卫孝兴，天经地义。 师兄说的真好，我就用了这5个字：孝兴子弟军。那天大师兄很高兴，他说：“小尾巴，你在白布上把这几个字给我写下来。”我给他写了。之后很长时间，他眼睛一直是红的。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没睡好。”

0: 过了半个月，他就把这面旗子给我拿来了。
1: 这面旗子就是你们的总教头，我的大师兄，半个月没合眼，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孝兴子弟军。这个名字好不好呀？
2: 好。
1: 这名字响不响亮？
2: 响。
1: 我刚刚接到了高旅长的电话，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就要上战场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仗。 都听好了，我们要一战成名，只许胜不许败。从此以后，我们要让孝兴的老百姓听到孝兴子弟军，就为你们鼓掌喝彩；我们要让小日本鬼子听到孝兴子弟军就闻风丧胆。怎么样？
2: 好。
1: 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
3: 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两个月里，我们不停的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百富银矾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4周，赠送100个福字。形态各异，为清楚百富银矾入选10大精美银器。 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矾，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
4: 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 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
4: 送华，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全。 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匠心錾刻的百富银碗，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 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块、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富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

0: 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爱肤银版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赞可100个福字，形态各异。为清楚爱肤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爱肤银版，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招可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全微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全。 危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6: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7: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8: 那还等什么？
5: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9: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10: 刁大顺，你不要脸！
9: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1: 要亲一下，就一下。
12: 咱这小伙不服是吧？来，
5: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10: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12: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10: 是千女心吧。
5: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12: 要钱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5: 每天19:30装台。
13: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4: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
15: 五毛八夜空，
14: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3: 医者不止一面，
14: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3: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填不完的脊梁，黄河的欢。
10: 今天在场的诸位，有67人当过警察，有25人在不同的队伍里当过兵，还有剩下的，以前连枪都没摸过。但是这2个月里我们不停地在训练，我相信上了战场你们都是合格的好兵。在战场上也许你们会害怕，也许你们会恐惧，也许你们会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也许子弹会穿透你们的身体，但都记住了，我们要紧握手中的刀枪，我们要奋勇杀敌，因为你们保卫的 是你们的家。

0: 大伙儿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手里的家伙是最好的，比高旅长部下的还好，比友军八路手里的家伙也好多了。可你们知道为啥吗？
1: 二少，
0: 一文，你让我把话说完。为啥我们手里的家伙最好？那是因为我师弟。 孝兴人最尊敬的龙岩宗县长用龙家的家产给我们置办来的，我们要对得起每一条枪、每一颗子弹，杀敌报国，保卫孝兴。

0: 旅长接通了。
1: 。
2: 你们那儿现在还有多少人？
0: 罗镇的兄弟已经不足2个班了。
3: 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我们已经挺不住了。
0: 旅长，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2: 听我的命令，我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守住阵地。
4: 没想到赤天这只老狐狸竟然把戚家营当突破口。
5: 报告旅长，龙县长来了。
2: 兄弟，你怎么来了？
6: 高旅长，孝兴子弟军集合完毕，请分配任务。
2: 哦，那你就帮助医疗队救出伤员啊。
6: 高旅长，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2: 兄弟，这就够艰巨的了，你才200多人不够用，一旦打起仗来伤员会很多的啊。
6: 高长，请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2: 好，那这样你去找高棒子啊，给他打策应。
6: 高长，请分配给我们最艰巨的任务。
2: 兄弟，打鬼子跟打土匪是不一样的，小鬼子奸诈得很，我怕你不成啊。
6: 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请相信我，相信孝兴子弟军。
2: 真的？
6: 真的。如果不能完成任务，我龙岩组
2: 别说剃头来见。
6: 如果完不成任务，没法剃头来见，因为我已经战死沙场了。
2: 好，有种，龙岩组。我命你立刻带领孝兴子弟军支援戚家营阵地。
7: 是。
2: 等等，守住这个阵地至少要3天3夜。

0: 阵地已经丢了，趁萧贵在冲进战壕之前，把它抢回来。好，兄弟们，拿阵地当笑声场，再抢回来。
1: 大叔，别停！

0: 我们没站住！
1: 队长，枪！
0: 赶快布置火力！让他们离心了，三堂！收起弹药！听我命令！

0: 一个多时辰了，小鬼子是不是害怕咱们，不敢上来了？
1: 他们已经来了，只不过是误带的，你看不见而已。
2: 小程，带几个机灵点兄弟，给他们埋上。
0: 明白。

0: 怎么没见到侯参谋长啊？老侯呢？
1: 报告旅长，昨天撤离的时候就没有看到他人。
0: 坏了，昨天老侯说他心脏不舒服，一定是被小鬼子炸弹给炸死了。等打完仗，必须要回来找到老侯的尸体，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给他埋好好的棺材。
2: 是。
0: 走了。

0: 干什么？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高棒子阵地了。
1: 他奶奶的，这小鬼子逼着老子投奔兄弟，
0: 加快脚步！

0: 始めようではないか。猫のネズミ捕りの遊戯をだ。
1: はい。出発。

我们要冲锋，把鬼子杀退，迫使胜，不许败，华叔，崔航，杀敌放光，包围赵家。

0: 我掩护，你们先撤。
1: 要走一块走，一块死。
0: 旅长，大夫总就来不及了。
2: 闭嘴！
0: 老兄，保护旅长！
2: 哎。

0: 我们没有碰上，
1: 去看看。喂，营长接不通啊！
2: 不对啊，按照旅长的推进速度，早该到了。
1: 说，我阵地右侧山谷里隐约能听到炮声。
2: 你阵地右侧山谷，那是旅长来的线路。快带上你的人，给我去救旅长！
3: 来，出发，给我去救旅长！
4: 是，快，快，快，快，快！
3: 媳妇，你眼神好，你帮我看看这谁跟谁呢？你瞎，自己看不见。后面追的是鬼子，前面跑的是友军。
4: 那友军不是要完蛋了吗？
3: 就这么几个人了，好像子弹也没剩多少了。
4: 那怎么办？咱救不救？
3: 你是在找我？
4: 可是咱人手实在是不够啊。

料へ。

0: 哎，鱼长，鱼长，没有，鱼长，我们也没了。手榴弹呢？没有。鱼长，小子们，你够鬼的，打了这么久，你还有两颗好家伙，我是留着保护鱼长的。大家听我说，咱们今天跑不了了，但绝对不能让小鬼子活捉了我。所以啊。
1: 这两个手榴弹，
0: 对呀，你是要用这两个手榴弹结束咱们自己吗？那么瞎了？嗯，往前看，追咱们小鬼子当中啊，有个官儿，是个大官儿，说不定啊，就是池田那只老狐狸。等他走近了，就把这两个手榴弹往他身上拽，只要把他给炸死了，那就值了。小鬼，你给我听好了。 这两颗手榴弹扔出去之后，你砍掉我的脑袋，脑袋掉了之后，在上面剁几下，剁烂了，要不然小鬼子把我脑袋挂在孝兴的城门楼子上示众，那我得多丢人呐！
2: 旅长，
0: 快去给我。

奴は私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奴の手に残された武器で可能性が高いのは手榴弾だ。

0: 撃をやめろ。
1: 搞柴火垛子，出来谈判吧。
2: 你是谁啊？报上名号。
1: 鄙人池田，想必你听过我的名字吧。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十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

0: 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

0: 款式龙凤银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量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量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

0: 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的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进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

0: 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5: 哇，简直是太棒了，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咱既然把证都领了，咱顺道就想蜜月一度呗。
7: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一定
8: 耍得大的，你还住到酒店来了，开门吧。
9: 我钳子我留着呢，罪证在我手里呢。
8: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
10: 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
6: 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11: 掏钳子完了，要我出啥面？
12: 这事只能写你了。
13: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决？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4: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3: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高柴火垛子，出来谈判吧。你是谁啊？报上名号。
1: 鄙人池田，想必你听过我的名字吧？
2: 原来真是池田这只老狐狸啊！
0: 日上，
1: 要不要扔手榴弹？
0: 现在他离我们的距离太远，手榴弹够不着，再等等。
1: 池田司令官。 真的是你啊！久仰久仰，我高柴火垛子，爱慕英雄。要不这样，你过来，咱们聊聊。
3: 鬼子太狡猾了，他们在拖延时间。我说你看。

0: 把脚的炮拍扔用上了，上炮！哎，您怎么不说话？
1: 高旅长，我知道你手上还有武器，应该是手榴弹吧？我知道你想让我走到你的投掷距离。 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今天我亲自来，就已经是给你面子了。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我们还能交个朋友。
2: 想让老子投降，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你过来，咱们单挑。
1: 我是来游山玩水的，你要是不想跟我。

0: 队长，咱可就两枚炮弹，今儿用完了，以后可就没了。
1: 心疼啊！既然决定营救，咱们这些人就都得做好牺牲的准备。
0: 人都死了，留着炮弹有什么用啊？
1: 赶紧准备！
2: 赵旅长。
3: 队长，这炮没打过，怎么瞄啊？
4: 起开，我来。
3: 我觉得吧，就跟弹弓掉馅一个道理。我这么说，小三吧，到你了。
4: 旅长，看见我脑袋，旅长，你们三个就可以投降了。
3: 不，旅长，我下不去手。我自己来。
4: 不，旅长，
3: 放手。
4: 不，旅长，
3: 放手。
4: 不，旅长。
3: 旅长，要死一起死！
4: 所有的是友军。
3: 旅长，有人来救咱们了。
5: 吴二，这吊线怎么吊的呀？
3: 准备。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0: クロス。
1: はい。
0: 杰拉克的，
2: 我杀回他！
0: 这么耳熟啊！
2: 怎么是你？
0: 是你啊！你能说你是我儿子吗？儿子，
3: 有些日子不见了，长本事了！
4: 孔秀本的命，来到面前吧！
0: 非同道辈了，我就是你爹！
3: 早知道是你，我就不救你了，害老子浪费两个炮弹！
0: 小子，敢跟老子逞老子！儿子，咱俩的事回头再说。看见那当官的了吗？他就是鬼子司令官池田。咱爷俩联手，杀了他！
2: 好，
0: 杀！

0: 干嘛呢，旅长？旅长受伤了，
1: 我没事。快去支持你！啊，
0: 担架上的人，别让这只老狐狸跑了！
1: 是，长指传令，留下来照顾旅长。
2: 是，
1: 你们留下来警卫，证人跟我走。
3: 是，
0: 好。
1: 高旅长，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我儿子救了我。儿子，快扶我起来！儿子，我是你亲爹，你娘没告诉你吗？
4: 我不是你儿子，
1: 还得小子长本事了，救了你亲爹，他不想跟我说两句话吧？
3: 没事吧？
1: 你伤着哪儿没有啊？
3: 怎么回事啊？
5: 大姐，你看，是他们两个。
6: 救了半天，救的是高柴火垛的。今儿咱走。
3: 啊，是，就是他们两个。

0: 他回来了，是大姐，他回来了，那他一定就是念帝。他们喊的是念帝，
1: 我就是念帝。
0: 你不是叫林三姐吗？
1: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龙念帝。
0: 念帝，我是大姐，我是潘帝呀，我是二姐，我是长帝。
2: 儿子，我是你爹。
0: 你听见他们在喊什么了吗？
3: 潘帝，长帝，
0: 他们是大姐、二姐，他们都还活着。
2: 你站住！
1: 你说你叫龙念帝？
0: 对呀。
1: 前面那两个，一个是你大姐，一个是你二姐。
0: 对呀。
1: 那你娘叫什么？

0: 怎么了？
1: 我就是个畜生。
2: 我娘也是刘英，我娶了我自己的亲姐姐，我还是人吗？没脸再见人，我没脸再见人了。
3: 你说什么呢？
0: 我从城里捡了。

中佐長、はっ、了解。即日撤退、水艦給水艦艦、はい。

0: 哎，里边他们撤了，咱们追不追？
1: 不追，不追，不追！
0: 旅长跟我们说了，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再说，敌众过关，
2: 你说他们为什么突然撤了呢？
0: 不知道。

司令官阁下，你怎么来了？你看着就好多了。啊，可是我的脚还不能胜任军靴。您请坐。今天是除夕，我特意过来给义弟拜年。司令官是兄长，应该我给您拜年才对。问您过年好。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我现在心里想的，就是要尽快的抓着偷袭我的凶手。秋天那一仗，我本来有十足的把握，可是关键时刻被人偷袭了。那是个八路，人我见过，很年轻。 而且我现在知道了，他是谁？是谁呀？柳姨娘的儿子。这怎么可能？我说的不是你们家养的乖宝宝，你回来这么久了。

你们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吗？在你去了日本之后，柳姨娘又有了一个儿子，而孩子的父亲，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高柴火垛子。

义兄，尽管这是真的，也请您看在我们多年兄弟的情分上，不要杀了柳姨娘。我求您了，世桑，你是我的义弟，那女人的儿子就是炸伤我的凶手，你该知道怎么做吧？嗨，嗨。

0: 是县长，今天是除夕，我能给儿子做顿饭吗？
1: 今儿是除夕，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沾儿子的光，品尝到你做的美味了？
0: 我特意买了一只鸡，做你当年最爱吃的藤怎样？太好了，
1: 那味道。 十几年了，一直在我的梦里。
0: 那我能进去了吗？
1: 当然可以。欢迎你回家。

0: 妾，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1: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0: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1: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2: 父亲，这是我十岁那年您教我的词，直到现在我仍然特别喜欢背，句句皆有景，字字皆有情。
3: 老生啊，今儿是除夕团聚的日子，咱们一家人团聚了。
2: 一家人？嗯，咱们家不就是父亲您和我吗？不是每天都在一起吗？
3: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啊，
4: 县长吃年

0: 这年头想骗孩子都骗不了。哎呀，虽说只见过一次，可他记住你了。
1: 苏玉夫妻，他到底是谁啊？那天您跟我说过，他是对我、对您都非常重要的人。今天他来了，您又说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2: 儿啊。 你觉得他是谁？他就是谁。今儿是除夕，要不咱们邀请他跟我们爷儿俩一块儿吃团圆饭，如何？
0: 当然可以啊，您先坐。

0: 我给你整的。你怎么了，父亲？他是……哎，
1: 今儿是除夕，我放了厨子一天的假。他是新找来的厨娘。不是的，父亲，我在龙家祠堂门口见过他。
0: 瞧瞧。

0: 我来盛汤。
1: 汤坏了吧？来，快看看。老生啊，
0: 您知道我的名字？
2: 是啊，你怎么会知道我儿子的名字？我没告诉过你呀。
1: 他还叫老生。
2: 对呀，他只有一个名字，叫老生，石老生。在日本生活了这么多年，学校的老师们、朋友们一直劝我给他起一个日本名字，可是我坚决反对，一直就叫他老生。

0: 没事儿吧？啊，没事儿，只是烫了一下。对不起啊，父亲，我将碗给打碎了。
1: 这叫岁岁平安，除夕
0: 打碎个碗是最吉利的事情了。
1: 我去扫扫。
0: 不用，你去拿个新碗过来就行了。

0: 你们俩都坐下。这碗鸡汤一定由我亲自盛。
1: 父亲，这个
0: 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姨娘，你也坐下。这第一碗是给你的。要知道，若没有你，我早就死了。你对我，对老生。 都是恩重如山。这第二碗是给你的，
1: 父亲您先请吧。
0: 要知道，若没有你，我这十几年不会过得这么快的。爹，谢谢你。这第三碗就是我的了，嗯。

0: 这一碗鸡汤，我的魂儿仿佛都回到了当年。石县长，这大过年的，你一会儿活儿一会儿死的，多不吉利呀！你要是喜欢喝，就多喝点儿。孩子，你也尝尝你。 我的手艺，
1: 啊，好，嗯。

0: 石县长，我刚才在家里找了半天，没发现有酒啊。
1: 酒？我早记了。哦，这大过年的，无酒不成席呀。只要人对，有没有酒无所谓。是这样啊，哎，可是我想喝。
2: 好啊，管家来了。
3: 县长，您吩咐。
2: 瑛娘想喝酒，我知道你屋里头有。
3: 有，我这会儿就给您拿去。

0: 石县长，来，干一杯！哎呀，我就不喝了吧，我怕我喝多了，醉了。<笑>我都不怕醉，你怕什么呀？你醉了还能把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样吗？<笑>柳莺娘啊，柳莺娘，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我怕自己喝醉了非礼你啊？啊？ 哎呀，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可能还做当年的傻事儿呢？我知道你很有酒量，我是怕你把我灌醉了，跟我儿子胡说八道。儿子，您年轻的时候的确是出过不少丑，这柳莺娘都知道。 待会儿万一我要是喝醉了，他跟你说什么，你可不许听。
1: 我不听，我不听。
0: 好，我儿子醉怪了，你不听他我就放心了。姨娘，你不要喝酒吗？来，咱们喝。
2: 喝酒归喝酒，可不许说客的话。那也不能干喝呀。嗯，儿子，我刚才看出来了，柳莺娘啊，就是喜欢听你背诗背词。这样，你只要背出一句诗，里头带个酒字，我们俩就干一杯，如何？
0: 哎呀，这大过年的，就当做是给爹祝祝兴了。
3: 遵命，那就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好。
4: 柳莺娘，你确实是我的知己，今生今世，谁也无法替代的知己。来，
0: 我得先尝尝菜。
4: 来，
3: 儿子，你也多吃一点啊。
0: 好嘞。
4: 这柳莺娘的手艺啊，可好啊。
3: 我还想喝。
4: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0: 你怎么不等等我呀？

0: 是我自己想要喝，跟你没关系。孩子，接着来。
1: 遵命。呼儿将出换美酒。
2: 消万古愁，哎，这句好。美酒可以消掉万古愁。姨娘，来，为了这句，咱俩碰一个。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1: 这句太背了。
2: 我喜欢。

0: 把酒花前欲问君，世间何计可留春。
1: 孩子，接着说。
0: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1: 好事，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有气派。
0: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5: 是，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您好。
6: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

0: 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九十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1: 是吧？
0: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个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身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 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

0: 脱鲜子复吸初乳脱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脱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脱乳一滴金，脱鲜子脱奶赛黄金。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鲜子复硒初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脱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脱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3: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3: 所以说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

0: 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伊利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鲜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脱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鲜子腹吸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3: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
2: 嗯，
3: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儿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鲜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鲜子脱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鲜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

0: 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夫妻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肌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腹吸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3: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为生。
4: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5: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8: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
9: 每天19:30，装台。
10: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捡？这当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2: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13: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12: 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000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1: 这是一句实在话呀。
0: 催花未歇花奴骨，酒醒已见残阳。
1: 这句听不懂，但是我爱听。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别喝了，孩子，咋了？你带酒的诗都背完了？没有，古代文人既爱酒，背到天亮都背不完。那就接着背。可您看我父亲。
1: 很多话要对你说，暂借也不说话好吗？
0: 我父亲大人说了，万一他喝醉了，不许我提你说那些年轻时候的丑事儿。
1: 咱不说他的事儿，就说咱俩的事儿，走，让你捂住去。
0: 这样不好。父亲大人都已经醉成这样了，我应该在他身边服侍，不能离开。
1: 可是孩子，我
0: 其实。 知道你是谁，你等着，你看，这是我母亲的画像。我第一次见到你啊，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我母亲的姐姐或妹妹，不然。 你们怎么会长那么像了？我是不是猜对了？那你就是我阿姨了。我父亲叫你姨娘，我能不能叫你姨姨呀？孩子，你哪来的这个呀？小时候。 我经常哭着找娘，父亲没办法，就找人画了这个。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娘的时候，我就叫她两声，有什么心里话，就跟她说说，挺奇怪的。有了她之后，晚上睡觉再也不害怕了。有什么委屈，跟她说完以后，也就释然了。
2: 英姨，你怎么哭了？我不是你姨，孩子，我是你。父亲，
0: 老生，
2: 你怎么能把你娘的画像随便拿给外人看呢？你怎么答应父亲的？
0: 对不起，父亲，我立刻放回去。
2: 我告诉孩子什么？
3: 我儿的亲娘，我还没死，她姓龙，不姓石。
2: 姓龙，龙延宗的家人。

0: 那可是池田司令官最想枪毙的人。哼，你说你是他娘？你也配？你养过他吗？教育过他吗？陪伴过他吗？柳一宁，我真没想到啊，刚丢了孩子。 你又跟高柴胡垛子生了野种！
1: 你说什么？
0: 到现在了，你还顶着龙家二少奶奶的名号，去和高柴胡垛子有了共同的孩子，他不是野种是什么？你这个贱货！
1: 李少卿，不许你污蔑我！
0: 这是我家，你要是受不了。
2: 可以随时滚，最好直接滚出校星，永远别再回来。
3: 怎么，您要走吗？他当然得走。
2: 他不走，难道要住在你爹房里头不成啊？
3: 龙家的二少奶奶，大半夜的跑到了石县长家里头过夜，这要是传出去，还不成了孝兴天大的新闻？
4: 父亲，您喝醉了，您这样子说话很没有礼貌的。
3: 我真的是喝醉了，站我都站不稳了。哎，夫妇啊，姨娘，不送。

0: 来，小雨儿，安妮小姐，你们这两个闺女，大过年的啊，不吃也不喝，光顾着掉眼泪了。
1: 对不起，三叔，是我没出息，昨天一夜想着想的没睡觉，刚才赵弟一提，我又受不了了。
2: 三叔，你想想办法，把娘接过来吧。来，把眼泪都擦干了啊！把酒碗端起来，三叔敬你们一碗。
3: 等会儿，龙县长，我有话说。
2: 你个朝天宝，你真会挑时候。什么话说？
3: 过了这个年，我想娶潘弟，行不？
4: 汉帝，这个，您是他三叔，又是县长，还做不了主啊？
5: 天宝哥，他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等打完小鬼子就和你成亲。不，
4: 那得等啥时候啊？龙县长，你得给我做主啊！
5: 三叔，你别理他。您不是常说吗？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事都是最小的事儿，让他等，我就不信他能急死。
4: 汉帝。
6: 听见没有？国难当头，打鬼子是头等大事儿。这我没说不让你们成亲啊。哎，
4: 潘弟，三叔答应了。哎，三叔，那你赶紧给我们选个日子吧，愉快又好。
6: 日子这事儿我可顶不了啊。潘弟，我托人啊给你娘捎个信儿，让你娘回来给你主婚。再说你娘一直留在小兴。
7: 三叔也放心不下，来，
6: 两个丫头，把碗都端起来。还有你们几个臭小子，光顾着吃，把碗都端起来。来，
4: 咱一块儿过个年正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4: 过年好。
10: 坐吧。哎，老侯啊！哎，
11: 旅长，
10: 你是不知道啊。那天你说你胸口疼，没跟上队伍，我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

0: 把炸弹给炸死了，我这心痛得够呛。多谢旅长惦记，我那天呀病得真是厉害，这不光胸口疼，还头晕脑胀的，撤退的时候还把方向给搞错了，没跟上。
1: 还好你没跟上，咱们指挥部60多个人遭到了鬼子的埋伏，最后只剩下小肖跟我。5个人，是啊，这么多哥们弟兄都为国捐躯了，哎呀，我真是痛心疾首啊！光难过没用，从今以后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你要担起来。首席作战参谋，再打仗就全靠你了。
0: 放心吧，旅长，我一定鞠躬尽瘁。
1: 好。

0: 成了，怎么样？精神利落，漂亮。胡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漂亮？那是漂亮吗？今天是大年初一，虽然说在山里躲难，也要把自己收拾利索了。红包准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待会儿啊，我要亲自把红包发给龙福和龙喜儿。这俩人啊。 一个是老太太的亲戚，一个是对继宗和英娘忠诚。现在这俩人又跟了咱们，咱们可要对人家好，不能亏待了他们。
2: 行，咱们这就给他们拜年去。二少奶奶，
3: 夫人，二少奶奶，
2: 英娘，
3: 婆婆，您过年好啊！
4: 这是今天大年初一，儿媳妇儿给您包的饺子，您尝尝。哎呦，这……夫人，二少奶奶赶了一宿的山路，天亮才到，一进门就给您包饺子。这面呢是她带来的，肉馅儿也早都剁好了，调馅儿的香料也是从孝兴城带来的。
0: 二少奶奶怕咱在大山里没地儿打香油去，还带了两大瓶子香油呢。夫人，
4: 这可是二少奶奶的一片孝心，您就尝尝吧。是啊，是啊，这馅儿啊和的可香了，我跟龙福可没这手艺，咱们在这山里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食材，不是？哎呦，英娘，你就别跪着了，快起来吧，这都啥时候了，婆婆都落难了。
2: 也用不着这样了，娘，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规矩。过年了，儿媳妇儿给您拜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星高照，万事顺意。
4: 夫人，二少奶奶一片心意，你就别客气了，赶紧尝尝呀。

我龙月氏有瑛娘这么好的儿媳妇儿，也算没白生的三个儿子。好了好了，为娘已经吃好了，你就别这样端着跪着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

0: 他在我面前，可是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他，我不能把他带回龙家。我对不起二少爷，对不起您，对不起龙家。娘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什么？跟丢了？
2: 是啊，这柳姨娘实在是太狡猾了，七拐八拐的就把我们给拐丢了。我在雪地里摔了好几个大跟头，这腰子到现在还直不起来呢。
1: 废物！
2: 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还敢在我面前诉苦？
1: 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腰？
2: 县长饶命！ 县长饶命啊，县长！让你们盯着柳姨娘，去把偷袭司令官的凶手抓回来。可哪成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的姨娘被我自己给放跑了。废物，废物，全是废物！滚！
3: 是是。
2: 哎呦！哎呀！
3: 父亲大人，您怎么又生气了？
2: 这儿没你的事儿，进屋读书去。您昨晚喝醉了酒，现在又生气，对身体很不好的。我帮您泡了茶，进屋喝吧。孝顺儿子，真是孝顺儿子。第一见到你，就不生气了。走。
4: 陪爹进屋喝茶下棋去。
5: 好。
4: 不行，英娘，我不能让你走。你已经为老太太守了灵，下了葬，就用不着再回去了。那姓万的不是好东西，早晚害死你。再说了，还有石少卿。不行不行。
5: 我不让你走，
6: 娘，您放心，我不回孝兴。那你去哪儿？你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我要去找我的念弟，他跟我儿都当了八路军，这八路军住的都偏远，我绕着山道走，碰不上小鬼子。二少奶奶，我跟您一起去吧，我也想见见三小姐。
5: 不用了，大雪天的。 这儿的日子也艰难，再说晚上还得防熊瞎子呢。您和龙喜儿都在，我才放心把婆婆留在这儿。
6: 好吧，
5: 福叔啊，您也一大把岁数了。

0: 谁在那儿？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跟我好久了。
1: 当官的，你带了多少人，都让他们出来吧。我老太婆没做亏心事儿，不怕你们。
2: 娘，
1: 五儿，
2: 娘，
1: 娘，
0: 你咋来了？怎么穿成这样？我想娘了。
1: 想回绍兴看看娘，所以就把小货鬼子的军服穿上了。可走到一半，我想，过年了，娘兴许离开绍兴回家了呢，所以我就想先过来看看。

0: 没想到半路就碰到娘了。我问你，你怎么说走就走都不告诉娘一声，这一走一点信儿都没有。当了兵不告诉娘，当了八路还不告诉娘，连成亲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娘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娘了？
1: 娘，您知道我成亲了。
0: 娘当然知道，你成亲那天，我跟你两个姐姐去临县找你们了。可是哪成想，你们杀了小鬼子跑了。
1: 娘，
0: 哎，你这是干啥？
1: 我今天来找娘，就是想当着娘的面毙了自己。
0: 你胡说什么呢？快把枪拿下来！
1: 不。
0: 我犯下了大错，畜生都不如，我必须得死。大过年的，你可别吓唬娘，快把枪放下，慢慢说啊。
1: 娘，我不是吓唬您，我想给您扣三个响头，就算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了。娘，您知道我娶媳妇了，但您一定不知道我娶的是谁。 混蛋透了，我居然娶了自己的亲姐姐，乱了纲常伦理，我现在只有一死。娘，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您不能赖三姐。三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您要是见上她，也千万别跟她提起我。我怕她也想不开。
0: 你等会儿。
1: 娘知道你娶的是谁。娘知道。
0: 娘当然知道，不知道怎么去临县找你们呢。
1: 娘知道也晚了，鬼子打进临县的那天晚上，我就已经和三姐洞房花烛了。我做梦都想不到，那是我亲姐姐啊！娘，我也不跟您废话了，我这脸上烧得慌，实在是没了活了。
0: 你等等，把枪放下。娘没告诉过你吗？高柴火垛子才是你亲爹。
2: 我知道高柴火垛子是我亲爹，可您是我娘，我和您弟还是亲姐俩啊！我问过首长了，我们这叫同母异父，也是不能成亲的。
0: 你小的时候，娘跟你说过两回，告诉过你我不是你亲娘，我也说你就以为娘不要你了，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娘心疼你，就没再提过这事儿。现在娘再告诉你一遍。
2: 这辈子只嫁过一个男人，他叫龙继宗，既然高柴火垛子是你亲爹，那我肯定就不是你亲娘啊！你这么聪明的孩子，怎么想不到这点呢？
0: 那我亲娘到底是谁啊？
2: 你爹告诉过我，说你娘叫小玲，生下你三个月就被姓陈的财主给害死了。你爹为了给你娘报仇，就把你托付给我了。
0: 真的，娘。
2: 我还以为小时候您骗我呢。你打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可我不是你的生母，念弟是你三姐，可是你们俩不是一个爹和一个娘生的，成亲一点毛病都没有。娘听说你们俩成了亲，别提多高兴了，都说养子半个儿，女婿也是半个儿，我儿啊，你现在。
0: 就是娘整个大儿子了，娘，那我不用死了，三姐还是我媳妇儿。
2: 当然了，快起来，
0: 娘。

0: 臭小子，快起来！我儿啊，哎，念弟呢？娘还正想上部队上去找你们呢。
1: 自从知道我们俩是姐弟，队伍里都笑话我们。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首长给念弟安排了新的工作，快过年了，我想去看看他。结果同志告诉我说，他请假了，说要回家看看娘。
2: 回孝兴了？他可不能回去啊！

我打听了，这些日子您一直住在祠堂，今天是大年初一，您的小老三回来了，可您怎么不在呢？ 您不在也好，念地不孝，做出了有违人伦的事，也没脸再见您了。

龙家的列祖列宗，从小到大，我最恨的就是你们。我觉得是你们逼死了我爹，害得我娘无依无靠，才被迫去了蘑菇镇。如果不去蘑菇镇，我们怎么会母女分离？那些年，我以为我娘死了，也把仇都记到了你们身上。我甚至回龙家投毒，差点害死我的奶奶、太奶奶。千错万错，都怪那个包打听。那年我才10岁，他拿了我的钱，居然拿假消息糊弄我。

两个姐姐都还活着，可是我怎么有脸活下去？我这是嫁给了自己的亲弟弟。我要在我之前，龙家绝没有出过这样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怎么对得起给我起名字的爹？我怎么对得起生我的娘？现在我就在祖宗面前了结自己。我这颗灾星再也不会祸害人了。

0: 三姐，你干什么呀？
1: 三姐，我都问清楚了，我不是娘亲生的，你用不着寻死啊。

0: 是娘亲生的，娘说咱俩成亲没毛病，娘高兴啊。
1: 真的？
0: 真的，你还是我媳妇。你不是天天想着娘，夜夜梦着娘吗？现在娘来了，还不赶紧给娘磕头？

0: 这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啊？
1: 别沉，好看，好看着呢。小老三儿打小就喜欢梳三根小辫子，娘爱看。

你是我的女儿，不养，是娘的错。18年了，娘让你受了多少罪呀？娘对不起你。

0: 娘，三姐，有什么话咱离开小星慢慢说。娘，咱在路上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三姐，咱用炮轰了池田的事已经传到小星了。娘说他的住处不安全，有鬼子盯着。
1: 对，我跟五儿回来就是要接你走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娘走。啊。

0: 开抢啦！开抢啦！正阳剑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剑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苷，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苷，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剑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苷，里面的蓝莓花色苷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苷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苷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10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苷、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苷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苷，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毛。
3: 天呀，9.9毛，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毛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毛，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当。

0: 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

0: 瓶水买不了一盒烟，九毛九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啊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过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1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抢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咱既然把证都领了，咱顺道就把蜜月与杜呗。
7: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一定
8: 耍到大的，你还住到酒店来了，开门吧。
9: 我钱子我留着呢，罪证在我手里呢。
8: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
10: 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

0: 应该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1: 掏钱就完了。要我出啥名？这事只能写你了。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猝此成，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2: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别物，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8: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

0: 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快上我的马车！
1: 你是谁呀？
0: 你别问了，先上车。
2: Minikey，嗨！

0: 没路了，
1: 弟弟，你怎么样？赵老三，你怎么样？
0: 这样，我来引开鬼子，你背着三妹赶紧走。
1: 孩子，你到底是谁呀？
0: 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我应该管您叫丈母娘，我是仇家班的朝天宝啊。
1: 想起来了，
0: 我跟你打闺女相好。 本来是想趁鬼子防备不严，来孝兴吉进去给我们探地证婚的。丈母娘，回头再说吧。你赶紧背着三妹走，不引开鬼子。
2: 好。
0: 哎，大婶，你看着点脚底下。
2: 好。
0: 走。
2: 快走！

0: 長官、昨晩の雪が深すぎて足跡が見つけられません。
1: 女一人が怪我した女を背負ってそう遠くは行け。脅してやれ。

0: 家呢。
1: やめ！何か物事があるはずだ。

0: 我才不对，学过护士，这只贯通上，只有把伤口周围的腐肉都挖干净，我才有命。娘，有刀吗？
1: 娘带着呢，娘怕遇到坏人，随身带着呢。
0: 快！

老三儿啊，娘知道这叫做手术，可是娘哪会做啥手术啊？你说不这样就会要了你的命，那娘就下刀子了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娘也不活了。娘跟你去，小老三儿，挺住了啊，别怕。

0: 咬啊，有点疼，你忍着点啊。哎，你要慢一点，抬起来，哎，好，慢慢的，慢慢的，哎，来翻转，哎啊啊，哎，慢点，慢点，慢点，好嘞，来。
1: 老三儿啊，娘以前听说过这草木灰能止血，娘都给你上上了，可是这血还是止不住的流啊，娘只好给你摁着了啊。小老三儿啊，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0: 爷爷，五儿，哎呀，快快快，见过奶奶啊！夫人，夫人，奶奶好。
1: 你就是小时候在我们家长大的劳生。
0: 对，那个时候我叫劳生，现在我叫五儿了。佘大管家，您好。
1: 孙少爷，上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啊！
0: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我娘没有回来吗？
2: 你娘没有啊？她说去找你和三小姐。

0: 娘抱着，娘在呢，不怕，
1: 不怕，
0: 念弟啊，来，娘给你唱歌。

0: 哎呀！
1: 闺女，不流血了，血止住了。
0: 娘，
1: 知道饿了，
2: 这说明你从鬼门关熬过来了，
1: 太好了。娘这就去给你做吃的啊。

0: 就是这儿，福爷告诉我，这北15里，那附近全都是大山呐。对，都是大山。哦，婉儿，你娘啊，曾经跟我说过，十几年前她带着你找你三个姐姐的时候，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过冬。
1: 他在那个山洞里还留了半口锅，还有其他的一些家伙事儿，怕第二年冬天没地儿去，还得住那个山洞嘛。去，到那个山洞去找找。我娘和三姐已经失踪7天了，如果他们不在福爷说的这个山洞里，他就可能不在人世了。所以我拜托各位同志，一定要帮帮我。 帮我找到那个山洞，
2: 好，
3: 好，
1: 我们走。

交给我们吧，放心吧，睡不着。

0: 我儿啊，给娘放下来吧，娘能走啊？
1: 不行，我要背着娘，要一直背着。

0: 娘，娘，都是大姑娘了，还叽叽喳喳的，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朝天宝来了！哎呀，就是救我们那个大姐要嫁的男人。
2: 哪儿呢？
1: 我二大爷他往过走呢。
2: 娘，
3: 大姐夫来了。哎，
1: 你可千万别这么叫。上回管大婶叫了丈母娘，回去。
3: 你大姐给我好一顿胖揍，说还没成亲呢，不能下轿，怕大婶生气。
4: 大婶不生气，大婶看着你们高兴。上回呀，小鬼子子弹追得紧，你着急要把事儿说清楚不是？
1: 哎，
3: 孩子，你站好了，大婶给你鞠一躬，谢谢你那天的救命之恩。
4: 哎，别，这可使不得！大婶儿，您要是看得上我，就跟我回蘑菇镇吧。盼弟答应了，只要我能把您接回去，就成亲。这为啥去蘑菇镇呢？
3: 啊，我们的队伍在蘑菇镇休整，能休整俩月呢。哦，念弟呀。 蘑菇镇是你姥姥家，也是你小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的伤心之地。可是你大姐要在那儿成婚，你愿意去吗？当然要去了，别说是伤心的地方，就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去。好，那大婶去，我们都去。
1: 哎，谢丈母娘。哎呀，
3: 快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哎。
5: 大婶知道你赶车赶得好，我想去个地方送大婶一趟。
1: 啊，行，您说去哪儿？
5: 在下朝天宝，见过奶奶。哎，起来吧。哎呦，这大个子真好。娘，这孩子人好。
6: 打小就照顾盼弟儿，他俩的婚事啊，盼弟儿的师傅早就给做主了。这俩孩子非让我去给他们主持婚礼，
5: 那你就去吧。女儿的喜事儿，当娘的哪能不去呀？娘，您是奶奶，又是龙家的当家人，哪轮得到我呀？英娘，看你说的，我这大孙女、二孙女不恨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要我说呀，夫人要去就去。 我也跟着，咱们都去蘑菇镇热闹热闹吧。
1: 好啊，
7: 不行。
6: 啊？怎么回事，龙喜儿？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7: 二少奶奶。

0: 其实也没什么瞒着您，就是我那三兄弟龙岩宗在孝兴成立了子弟军，虽说也不是什么正牌军，但是打仗特别厉害，那把小鬼子打的是闻风丧胆，所以说小鬼子现在就更恨他了，在孝兴城里贴了布告，说谁要是抓到您就赏1000块现大洋。
1: 哎呀，我这老太婆值1000块现大洋，不错，这辈子算没白活。我的严宗还好吧？
2: 好，好着呢。上个月我专门去看了三少爷，三少爷正在练兵，显得更年轻威武了。
1: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打败小鬼子我就只能在这山沟里猫着了，是不是啊？
2: 不是让您在这猫着不让您出去，是这里安全，三少爷没能亲自来看您，也是怕给您带来危险。
0: 是
1: 孩子的婚事，我这当奶奶的去不了，也总得表示表示吧。你等着啊。
0: 娘，这使不得呀，您什么都不用拿。
1: 哎呀，不行，龙家嫁姑奶奶可不是小事儿。老祖宗活着的时候就说过，龙家对这俩闺女亏欠，得补偿。我大孙女儿个子高，长得白，戴这个合适。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0: 娘，这丫头哪配得上这么好的东西啊？
1: 配得上，再好的都配得上。哎，英娘，来坐下。哎，这半年呐，我这精神头可不如从前了。哎呀，这胸口疼啊，喘不上气儿来的毛病啊，犯得勤了。我在想啊，我这二孙女嫁人，我不一定赶得上。你就帮我把给老二招娣的那份心意也带上。还有老三的，这孩子早就成亲了，奶奶还欠他礼呢。
0: 娘，瞧您说的，我来就是向您禀报一声，这不成了我替三个闺女争口袋来了。
1: 当娘的给闺女争也没有错啊。
0: 来来来，
1: 这一对啊，这是给老二的，这个这是给老三的。
0: 娘，
3: 哎呦，二少奶奶，您就别客气了，你就让夫人把这个心意给表了吧。你如果收了，夫人一高兴，胸口疼的毛病说不定他就好了。
1: 就是就是，我一听到喜事就高兴，你看我这会儿就好多了。
3: 你看，
0: 娘，那我就替三个闺女谢谢奶奶。
1: 好，好，还要替我多喝两盅喜酒。
0: 哎，娘啊，我还有个事儿要求您。
1: 说，
0: 我想请福叔去吃喜酒。
1: 哎呦，英娘啊，你可真是重情重义，想得周到。龙福为了龙家这三位小姐风里雨里十几年，他是三个孩子的恩人，请他喝喜酒应该。龙福。
4: 哎，夫人。
1: 二少奶奶要请你去喝喜酒。
4: 二少奶，不用了不用了。
2: 老夫大哥，你就别客气了，这个季节又不下雪，下山买东西啊也没那么困难了，我一个人照顾夫人不会出差错的，你去吧。
4: 那谢谢夫人，谢谢二少奶奶，您还惦记着我。
3: 哎，卢喜儿，你常下山有没有什么消息也给我说说呗。 让我也高兴高兴。
2: 什么意思？哎，
3: 就是我那侄儿佘小四儿，他咋样？他还跟着三少爷吗？他是不是在孝兴的那个子弟军里？
2: 他不在。
3: 那他在哪儿啊？他过得好不好？
2: 好，哎呀，那好得不得了。您的侄子争气，在孝兴县城里，除了日本人，就属他说了算。
3: 他在孝兴真跟日本人当官了？
2: 想当县长没当成，让石少卿那个狗贼啊给抢了，人家有钱不是？石小四啊还当警察局长，新招的警察比以前呢多了好几倍。
3: 为什么？
2: 为啥？收拾老百姓怕人手不够呗。哎呦，那趾高气扬的劲儿，哼，真是给你们佘家光宗耀祖了。
5: 叔啊，这镇子我熟悉，打小我就在这儿出生的。

0: 车，停车！嫂子，
1: 嗯，
0: 认识你嫂子。哎，有吃的没？啥一口。
2: 我是英子呀，
0: 英子，
2: 刘英娘，
0: 不认识。
2: 嫂子，你哪能不认识我了？
3: 哟呵，这不是刘英娘吗？你咋回蘑菇镇了？
2: 是我大叔，这是我嫂子段金花吗？
3: 段金花，疯了十几年了。不认人了，
0: 嘿，谁说不认人了？不认识我儿子，我儿子叫来福，我儿子就快回来了。昨天晚上我都梦见他了。儿子，
2: 哎呦，哎呦，大儿子，乖乖，来福，我再也不让你离开妈妈了。嫂子，
4: 小雪儿。咱得走了，盼弟就盼着您来呢，准等着急了。哎，
2: 来福，你是我的来福，你终于回来了，来福，你终于回来了，来福，
5: 嫂子，你认错人了，
2: 没错，是我的来福。大个子，大眼睛，娘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来福！哎呀，
4: 不是，谁是你儿子呀？你给我松开！
2: 来福，
4: 给我松开！
5: 你不要吓唬他啊！他是盼弟的舅娘。
2: 嫂子，你看看我。我是英子，你别怕，别怕，嫂子，我们在一个锅上吃饭，在相比我的法场上，你还救了我的命呢，你忘了？嫂子，
4: 短金个花。是段金花，段金花，这是我们龙家的二少奶奶柳英娘啊。
2: 英娘，哎，柳英娘，二少奶奶，
5: 是我嫂子，
2: 我好像不认识。你看上去。像个好人，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儿子吧。他叫来福，大个子，大眼睛。他被人贩子拐走的那年，他四岁。他能找着家，求求你，帮我把我儿子找回来，啊，求求你了。来福，他叫来福。来福，
4: 大婶，您别看我呀，我爹娘是谁我知道，他们早死了，我可没让人贩子拐卖过。
5: 来福，你咋说话呢？你娘都等了你二十年了，快叫娘。
4: 啊？
5: 天宝啊，大婶，求求你。你看他多可怜呐，他也是当娘的呀，跟我同病相怜，就委屈你一次，给他当回儿子，行不？
4: 您这是让我演戏啊？
5: 你看，你本来不就会演戏吗？
4: 那行吧，丈母娘有令，女婿怎敢不从？
1: 我的娘亲呐、啊！娘亲在上，儿来福与您磕头了。
2: 福，真的是我的来福？
1: 是啊。
2: 刚才咋不认话呀？
1: 我刚才不是看您穿的太脏太破了吗？磕碜。
2: 啊，娘磕碜。来福。
1: 哎呀，方才那位老人家教训于我，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若是先妻娘亲，就连那狗都不如。
2: 来福，
6: 你的眼睛还好吗？
7: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8: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6: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7: 眼睛
16: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0: 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0: 问题
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效果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3: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5: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
15: 出现问题。 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

0: 儿女家庭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7: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2: 效果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

0: 电话订购吧。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山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0: 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

0: 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要不的寂寥，黄河的花。
8: 来福。
9: 哎呀，方才那位老人家教训于我，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若是先妻娘亲，就连那狗都不如。
10: 娘啊，有件喜讯要告诉你老人家，儿子要娶媳妇了，走，跟儿子享福去。
8: 娶媳妇？

0: 我说你小子起码混个中尉副连长了，这娶媳妇儿怎么新娘子连花轿都不让坐啊？
1: 呀呵，高团长，你咋来了？
2: 哎，咱俩好像没请。
0: 我想来还用得着你请啊？这蘑菇镇是你小子的地盘，我不能来。你可别忘了，

0: 现在你是我的兵。
1: 哎，今儿我是新郎官，我最大呀，我还真不怕你。
0: 你说啥都不好使，这父老乡亲们可都见过娶媳妇了，但没见过像你小子这样把新娘子娶回家的。哎，我问问乡亲们，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做花轿，你们答应吗？
2: 不答应。
3: 本地你，
4: 哎，高团长，谢谢您为我撑腰，可是这事儿真不能怪天宝哥，是我娘说的，大敌当前，喜事应一切从简。
1: 哎，你看，
0: 哦，这是你娘说的，你娘这么好呢，哎，早说呀，不过现在也不晚。哎，高弟，那这样的话，咱俩也手拉手，一块儿上你娘面前磕个头，不得了吗？
5: 去你的！我娘才看不上你呢。
0: 哎，行了，说个笑话，你还真捡笑话。虽然说一切从简，可是也不能太便宜你朝天宝了吧？朝天宝，你的军功可是我给你报的，你当官那也是我替你说的话。
1: 那又咋地？
0: 咋地？你这么着就把新娘子娶回家了，我看着生气呀、啊！怎么着你也得把新娘子背起来不是吗？新娘子两脚不能沾地，那是老辈儿的规矩。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朝天宝，我命令你，把新娘子给我背起来。
6: 团长，所言极是，娘子。上啊！见。

0: 大婶儿，
1: 哎，
0: 大婶儿，给您道喜啊！
1: 谢谢谢谢高营长，
2: 娘，他当团长了，
1: 是吗？升官了？哎呀，恭喜恭喜，高团长！
0: 这没啥可恭喜的，当多大的官儿不都为了打鬼子吗？哦，对了，我们旅长让我替他给您道喜，还专门派我给您送喜金来了。
1: 哎呦，替我谢谢高旅长，来招弟儿。哎，高旅长没来喝喜酒啊？
0: 哦，我们旅长有好多大事要处理，这不派我当了代表，他来不了。
2: 哦，我三叔也没来呢，好像是大战在即，他们当大官的都忙得很。
1: 对对对，现在这个时候打小鬼子最重要，耽误不得。
0: 大婶，您说的对。
3: 儿子今天娶媳妇儿，哎，我儿子叫来福，今儿个娶媳妇儿。
4: 来福啊，来福，娘来了。
1: 嫂子，哎，
3: 亲家，我儿子娶媳妇儿，来福。
1: 是，来，嫂子您上座。
3: 好，亲家你也坐，来你也坐。
1: 好，哎，
3: 姑娘你也坐，我儿子娶媳妇儿。
5: 先拜我娘，娘，我叫啥来着？
3: 来福。
5: 哦，对，来福。娘，来福和儿媳妇给您磕头了。

0: 快起来，快起来！
1: 等一等，先拜福爷爷。
2: 啊，对，先拜福爷爷。
3: 哦，二少奶奶，这可不用。
1: 福叔，你对孩子们恩重如山，这个大礼您受得起。
2: 对，娘说的对，福爷爷您坐。和天宝哥给您磕头了，感谢您对我们姐妹的大恩大德。好，
3: 起来，快起来！祝贺大小姐、大姑爷百年好合，祝你们大富大贵，早生贵子。
4: 谢福爷爷，
2: 谢福爷爷。我和天宝哥给您磕头了，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5: 好。

0: 我先报警。咱就听宝的，我儿子叫来福。新来的娃儿讲两句。
1: 好。
0: 我哪会讲？媳妇儿，我就回断去了。朋友们，这杯酒。
2: 我们夫妻俩姓您，感谢您把房子借给我们办喜事。
3: 对，
4: 感谢您，感谢您。哎，你们都是打鬼子的英雄，能在我家办喜事，黄毛脸上有光。来，黄员外。
2: 我是叛地的亲娘，我也敬您一杯。
4: 刘姨娘，您可是大大的有名啊！我早就听说，在蘑菇镇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女人，那就是您呐。有什么了不起的？说来惭愧，放过火，坐过大牢。哎，这些事情啊，蘑菇镇的人都知道。
3: 那柳栓子抽大烟，不学好，把自己的儿子给卖了，还把您的闺女给卖了，你点火烧了他的房子，啊，他活该。黄员外，来。
5: 哎，诸位，我说两句啊，今天。 感谢黄员外，您借这方宝地，给我的部下中尉副连长朝天宝和龙叛地举行婚礼，我这心里高兴啊！我大哥高柴火垛子高旅长，让我带来了三句话。
6: 你帮我带三句话。这第一句话，恭喜柳莹娘。这第二句话。 恭喜新郎跟新娘子，这第三句。虽说朝天宝、龙叛地以前当过土匪，可他们已经改邪归正，为国杀敌、浴血奋战，屡立奇功，都是好样的。我已经请示了上方，把他们那些不光彩的历史一笔勾销了。
5: 旅长说了，一笔勾销。 不光是新郎和新娘子，还有你们，陶家班的兄弟们，之前犯的错，全都不作数了。
7: 好！
5: 来，所有当兵的，起立。

0: 跟我一起敬柳英娘柳大婶和这位大婶朝天宝的娘就叫朝大婶，跟我一起敬二位，
1: 敬柳大婶。

着力，念力，五二，来，干！

你叫我，我是你嫂子，叫嫂子也行，我就是你嫂子，段金花。 什么都想起来了，那新郎官他不是我儿子。虽说我儿子个子也高，可再怎么高也长不了那么高，不是？再说来福被人贩子拐走的时候。 他都4岁了，他知道他自己叫刘来福，不会改名叫朝天宝，我也不可能是朝大婶儿啊，是不是？英子，你的好意，嫂子心领了。这十几年，这别人都叫我老疯子。 往我身上泼脏水，扔石头的都有。可自从你回来了，让那个大军官管我叫娘，到今儿个，我整整体面了3天。这刚才那新郎官和那新娘子。 给我磕头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我儿子和儿媳妇儿呢。嫂子心里高兴，心满意足了。来，英子，嫂子谢谢你。

你说真幸好吧，这我早没寻死，等到了今天也体体面面的当了回娘不是啊。

这大家伙儿，这都看着我干啥呀？啊，今天我儿子娶媳妇儿，我高兴，我要敬大家伙儿一杯。

首先呀，我要先敬敬黄员外，你是蘑菇镇的大善人。我这些年没冻死，没饿死，多亏您施舍我被褥棉衣。也谢谢这位大军官，这这么大的官儿来蘑菇镇喝喜酒，这还是头一遭。今天呀，我要借着我儿子的这个喜酒，这在座的这有一位算一位，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儿子的喜事，捧我的人场。我段金花心甘为敬了。

0: 哎，都站着干啥？吃、喝，都吃好喝好啊！好，
1: 来，我娘敬大家酒，大家干了这杯！
0: 干了！干了！
2: 这手势真好，可我不要。为啥呀？
0: 每天打仗，爬战壕，拼刺刀，碰坏了，对不起奶奶的一份心意，也就不砸她首饰了。哦，可是这是奶奶留给你的，放在娘这儿算咋回事啊？娘，我把它捐了吧。捐了？对呀，三叔组织的义捐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把我的首饰捐了，去买子弹、炮弹、打鬼子用。 我觉得这样比带在我身上好多了。我也捐，我不着急着嫁人，嫁人也不用这个。从小就听娘说过，我们不图龙家有钱，也不惦记着龙家的财产。我也捐，虽然这是奶奶的一份心意，但我听说龙家为抗战出了不少力。
3: 我相信奶奶要是知道了，也会理解我们的。
2: 好，
3: 好，这个是高旅长给的喜金，天宝啊，你看。野娟，我和潘迪是死罪，这死罪都免了，我们要钱干啥？再说，我们俩现在都是军人，国家管吃喝。
2: 娘觉得真像是佘太君呢，一门忠烈。这个呀，是太奶奶归西的时候给娘的。我知道她老人家心疼我，怕我遇到坎儿过不去。可是咱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坎儿，就是小鬼子侵略我们。娘也捐了。
0: 我没什么可捐的，我给大家伙鼓掌。好，以后啊，您就跟着我们，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4: 那哪行啊？你们打仗，带着娘，岂不是拖累你们？娘就是偏心眼儿，娘已经跟着我儿和念弟都好几个月了呢。
0: 咋就不能跟着我们呢？二姐，你小时候可不这样，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这回可不能让着你了。这回啊，得让娘跟着我们住上几个月。
3: 都别争了，娘得跟着我，娘跟着我都跟习惯了。跟着你，
0: 不就是跟着念弟吗？就是，我数你在娘身边的年头最多，你还跟我们争呢。<笑>
2: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等会儿啊，娘就回孝兴。
3: 那可不行啊，丈母娘，去哪儿也不能回孝兴啊。
0: 是。

0: 大娘，您不能回去。是啊，这五儿和念帝好不容易把您救出来，你怎么还回去呢？你们都忘了，娘还有一个孩子呢，叫劳生啊。
1: 娘，您就忘了他吧。我小时候就叫劳生，您把我当成劳生不就得了吗？就是啊。
2: 老身一直跟着狗汉奸石少卿，他早就认贼作父了。不能这么说的，老身被石少卿抱走的时候才3个月大，还不懂事儿，怎么能说是认贼作父呢？你们呢，还没当过娘，不知道当娘的心呢。 现在你们都好好的，只有劳生在外面，他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娘要不找到他，跟他说清楚，那我还配做个娘吗？
3: 不好了，大婶，不好了，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还是您自己出去看看吧。

0: 二叔，这是咋了？二少奶奶，军医都请来了，看过了，已经咽气了。他毕竟是个疯子。
1: 觉得这酒好喝，就一杯一杯不停地喝，我也不好拦着，怕别人说我舍不得酒。
2: 黄员外，不怪您，他的疯病好了，心里跟明镜似的。

0: 三弟，招弟，念弟，五儿，天宝。跪下，给他磕头。他是你们的亲舅娘，当年在刑场上，要不是他赶来作证，娘早就没命了。
1: 来，跪。

0: 天宝啊，谢谢你演了一出好戏，让他笑着走的。娘，谢谢你。
1: 哎，别，娘，天宝应该的。
0: 本来你把这房子借给两个孩子成亲，就是大恩大德了。没想到我给你添了晦气，瀛娘在这儿给您赔罪了。不客气，不客气，不打紧，不打紧呐。这下娘就走不了了。 在这儿要多住几天，给你舅娘处理完后事。
2: 二少奶奶，我这就去置办棺材。

0: 哎呦，夫人，哎呦，对不住，对不住，我来。
1: 行了行了，你愣你的神儿吧。自从英娘走了以后，你就成天魂不守舍的，你这是咋的了？她跟你说啥了？
0: 没有，没说啥。夫人，我就是。 挺羡慕姨娘的，虽说她这辈子受了不少苦，可临了，她的孩子全都找回来了，还热热闹闹的嫁闺女，真是让人羡慕。我就不一样了，小四儿都40好几了，都没叫过我一声娘。你这是想儿子了？我还想孙子。 夫人，小四他不争气，做了日本人的警察局长。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十月怀胎自己生下来的，我惦记他，我想着他，我现在就是白天睁着眼做梦，我都能梦见他。夫人，我想去看看我儿子。
1: 这些日子，我心里就像长了草似的，我受不了了，我熬不住。可怜天下当娘的都是这个心情。冷喜儿，
2: 哎，夫人，你有什么吩咐？
1: 套车，送舍管家。
0: 回孝兴城，哎，不行不行不行！夫人，龙府去喝喜酒了，这屋里就剩下我和龙喜儿，你再让龙喜儿去送我，谁来伺候您呢？我有手有脚的，对付口吃的，我想不难吧？那也不成，要不这样吧，龙喜儿留下，我自己走，大不了我多走一天。
1: 我快去快回，就5天。就凭两条腿，沈管家，您啥岁数了，受不起这个罪？
0: 谁让她是当娘的呢？为了儿子，啥罪都肯受。夫人，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隐瞒个啥呀？这些日子我也有点后悔，后悔前些年没开祠堂把这事儿给说明白了。 龙喜儿，现在龙家也没别人了，有你在，也就算都到齐了。有件事儿啊，趁我还活着，得说明白了。40年前，老爷就把她收了房。
1: 啊！
0: 哎呀，夫人，哎呀，
1: 哎，
0: 我要替老爷给你个名分，你呲牙咧嘴的干啥呀？高兴点。 他挺争气的，早就为老爷生了个儿子，就是佘小四儿。龙喜儿，万一回孝兴之日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就请你主持开祠堂，让小四儿改姓龙，认祖归宗。还有啊，打今儿个起，就别再叫他佘管家，他是二夫人，龙佘氏。
1: 哎。
0: 恭喜二夫人，恭喜龙家祖宗，我们龙家又有4少爷了。夫人，夫人，哎呦，你跪什么呀？快起来！以后啊，也别叫我夫人了，你我姐妹相称。你也别逞能了，让龙喜儿送你一程。
1: 夫人，这不行啊！
0: 您一个人在这，我不放心。这深山野岭的，万一晚上来了野兽，可咋整啊？那就这样，只要在天黑之前能赶回来，龙喜儿能送多远就送多远，好不好？成。
1: 夫人这个主意好，二夫人，我这就去套车。
0: 夫人，谢谢。
1: 哎呦，
0: 妹子，我刚才让你叫我什么来着？ 姐，哎，好了，妹子，快收拾收拾东西吧啊！我这还有几件像样的首饰，你带回去啊，传给小四儿媳妇儿，也算是我这个当大娘的一份心意。哎呀，那我可要替小四儿，替小四儿媳妇儿，谢谢姐姐。

0: 爹，啊，来一下，怎么了？哎呀，爹，啊，我觉得这老头有问题，咱要不弄点炸药给他炸了，看看金库在不在这底下。儿子，你说的有道理，这样。
1: 你呀，仔细找找，看看这个雕像身后到底有没有机关啊！哎呀，
2: 要不要慢点儿？
1: 啊！喜空啊，小心一点啊！哎呦，来，
2: 喝茶，喝茶！
1: 哎呀，这喝什么茶呀？
2: 着急吗？我能不着急吗？我大老远的又从省城跑回孝兴，是为了和你们龙家茶呀！我要金条，池天已经说了，只要给他金条，他就举荐我当省主席。省主席呀，那多大的官啊！我要光宗耀祖。
3: 谁不要金条呀？我在龙家耗了一辈子，我为什么呀？对不对？
1: 哎，找着了，找着了，
3: 啊！
4: 怎么着？有机关？机关没有，但是有一包这个。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想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
3: 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马头鲜人参，原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这里是五年祖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这里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脚，提神醒脑。鲜参秘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
6: 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7: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
8: 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9: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
10: 照顾好自己，那你啥都强。
11: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3: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 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的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 70、80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麦穗，夏。

0: 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扎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

0: 好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仙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仙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
3: 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参香味。
2: 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仙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
1: 耶，一根呀、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

0: 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油，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0: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你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3: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

0: 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吃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咱既然把证都领了，咱顺道就把蜜月与度呗。
5: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一定
6: 耍得大呢，你还住到酒店来了，开门吧。
7: 我钱子我留着呢，最正在我手里呢。
6: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呢？
8: 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
4: 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9: 掏钱就完了。要我出啥你？
10: 这事只能写你了。
11: 谁能想到，麒麟竟肯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决？这当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2: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2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一瓶6.6块，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一瓶6.6块，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芝林药业。

0: 有机关？
1: 机关没有，但是有一包这个。快快快快快！

0: 龙家祖训，凡我龙氏后人，应忠君报国，力斩披干，持节尽忠者，祖宗必有，因则子孙；动摇宗室，误国复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1: 哎，动摇宗室是什么意思？
2: 勿帮复国什么意思？我爹跟皇俊混算不算？
3: 滚一边去！不学无术的东西！
2: 我龙氏门庭一笑治家，恭敬奉上，宗祖安老者得祖宗庇佑，应则子孙。忤逆世祖，罔悖人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3: 忤逆世祖，我把龙老四那老头给毙了，算不算呀？
2: 当然算了。哎，不用怕，这是龙家的祖宗在装神弄鬼，你是我儿子，再毒的咒，他也伤不了你，知道吧？嗯。月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张嘴你儿子，闭嘴你儿子。
3: 当初你还喜功过继给我的时候，怎么可是说好的？他信了龙，他这辈子都得信龙。
4: 那你当初还许诺啊，你说你做了龙家的当家人，要把龙家所有家臣都留给我儿子呢，对不对？
2: 那是因为喜功气性大，他开了枪坏了事儿。要不然这龙家的当家人我早就坐稳了。
3: 哎，不是，等等等会儿，他怎么还赖我呢？我开枪把那老东西给崩了，不是给你撑腰啊？
4: 是啊，爹。
3: 哼，什么宝贝，收拾收拾，全收了。依我看，龙家根本就没什么金库，也没什么金条。我听说，从九一八以来，龙岩宗每年都要组织捐款，就属龙家捐的最多，再多的金条也被他败光了，是吧？儿子，
4: 哎，
3: 你呢，也别每天游手好闲了。我已经跟他们说了，给你找了个正经差事。
2: 这什么差事啊？
3: 特务队队长。
4: 那我能带多少兵？给我多少条枪？
3: 200。想得美！先给你配几条短枪，你自己招特务，活要是干好了，你的特务队自然就发展壮大了啊！200条枪不在话下。
4: 爹。

0: 对我真好。
1: 儿子，
2: 哎，
1: 这么些年呢，你在龙家受委屈了。
3: 哼！哎哎，不是爹，你别走啊，晚上让他们做点吃的，咱喝两盅。

0: 小三
1: 儿，哎呀，行啊，人化上妆了。
0: 别拉着我，我是怕别人看到我跟汉奸在说话，催我吐。哎呀，
1: 姑姑，你这话说的够难听的。啥时候回来的？
0: 才进城。
1: 回家吧。
0: 不能回家。你听好了，张灯以后你到龙家祠堂来，我有话跟你说。你千万记住，别让人盯上你。走祠堂的后门，记住了。
1: 啊，行行行，
0: 我先走了。

0: 小三儿，
1: 小三儿，
2: 多少日子没见了，想死我了。哎呀，看，哇，瘦了啊！哎呀，让我垫垫，让我垫垫。
0: 放我下来！
2: 轻了，真轻了不少。姑姑，怎么样？在山里边过得好不好？
0: 不好。我本来过得挺好的，可我听说你当了汉奸，给祖宗丢人了，我就不好了。
2: 姑姑呀，我留下来当警察局长，告诉过你，你也答应了他。
0: 可那是过去，现在不一样了。
2: 有啥不一样啊？
0: 那个时候你姓蛇。
2: 什么叫那个时候我姓蛇？哦，我现在就不姓蛇了。
0: 不姓了。
2: 就因为我留下来给日本人干活，连蛇都不让我姓了。姑姑，大街上人对我白眼，背后骂我，往我后脊梁吐唾沫，还有趁着半夜往我们家扔驴粪球子，这些我都能忍。可你是我亲姑姑，你连姓都不让我姓了。你也
0: 不是不让你姓蛇了，是龙家的当家人龙夫人，你的大娘给了你一个姓。
2: 龙家的当家人，他什么时候成我大娘了？姑姑，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人家是主子，咱们是奴才，跟人家论什么亲戚啊？
0: 儿啊，娘的儿啊，儿
2: 啊！你别哭了，再把人给招过来。
0: 小三啊，从今往后你不要再叫我姑姑了，因为我是你的亲娘。
2: 什么？
0: 我为啥会给你起个名叫小四儿的？就是因为你上面还有三个兄长，龙川宗、龙继宗、龙延宗啊。

0: 我活了40多年，我一直觉得我的身世含我，还有姑姑您跟龙家蹊跷，我万万没想到，我跟三少爷龙延宗，我们是亲哥俩呀！是啊。哎呀，不对呀，我们俩怎么长得不像啊？ 为什么他一表人才，我这？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

0: 为娘长得丑，没给你生尊啊？
1: 不是，不是，真的，您真是我娘啊？
0: 傻孩子，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龙家的祠堂，祖宗的英灵都在这儿呢。这种事情，为娘的敢乱说吗？哎呦！
1: 原来从小到大最疼我的人是我的亲娘，我生小三也有娘，娘，娘，哎呀，我生小三也有娘了，哎呦，怎么了娘？你过来跟我接我接我。
0: 你刚才说啥？重复一遍。
1: 我说。原来您是我娘，我生小三也有娘了。
0: 你姓啥？
1: 哎呦，我明白了，我是龙家人，我龙小四也有娘了。哎、娘在上，龙小四给娘磕头，谢谢娘把我生出来，谢谢娘把我养这么大。
2: 起来，起来，跟娘们祖宗磕头去。

0: 祖宗在上，在下龙蛇氏，带着儿子小四儿给祖宗磕头。 之前呢，我儿子不知道他是龙家的子孙，所以才给日本人当了警察局长。这真不能全怪他。现如今，夫人给了我名分，我儿子就能光明正大的姓龙了。他知错了，他定能痛改前非。一会儿我就把他带走，找他三哥龙彦宗去。
1: 喂，等等会儿。
0: 等什么等啊！你赶紧呐，跟祖宗说，你再也不当日本人的汉奸了，去找你三哥龙延宗，加入孝兴子弟军。他鬼子，给龙家的祖宗争光。
2: 娘，你说什么呢？我现在不能走。
0: 不孝子，龙家祖训，凡物。 龙家后人，应忠君报国，力胆披肝，持节尽忠者，祖宗庇佑，阴则子孙，动摇宗室，误国父邦者，遭五雷轰顶，断子绝孙。
2: 哎呦，我的娘哎！你说这些干什么呀？你给我跪好！
0: 我说的是龙家的祖训，你姓了龙，你就要守祖训。本来呢，我不想管你的，好歹我孙子在城里住着，又吃又喝的，饿不着。可现在不一样了，夫人给了我名分，我孙子就是正经八百的龙家的血脉，有朝一日。 他是能继承龙家的祖业的，你说怎么能因为有个汉奸的爹耽误了我孙子？
2: 娘，我看你跟那个龙万氏也没什么区别，净想着什么家产。
0: 你胡说八道！你，他龙万氏想的是什么？他整天想的就是往自己娘家搂。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要守住龙家的祖业，能一样吗？你三个哥哥。 只有二少爷继宗，有过一个儿子，在牢里生的，后来丢了吗？你不是也知道吗？那个龙万氏，过继的猴崽子，根本就不能算数，当家的绝不会认的。现在只有我的孙子，将来是龙家的继承人，守住了龙家的祖业，就对得起龙家的祖宗。我呢，也就对得起。 故去的龙老爷。

0: 龙老爷，你在天之灵，你睁开眼睛，你打小厮几个嘴巴吧！他身上流着您的血液，您一身正气，可他为什么要当日本人的汉奸呢？为什么呀？
1: 行了，你别嚷嚷了啊！你再这么哭下去，真把人给招来了。
2: 说实话，我留在孝兴不是为了跟鬼子当汉奸，这是我跟三哥龙岩宗定下的计策。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娘，你儿子再没出息，也不能跟鬼子当汉奸呀！哎呀，
0: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要冤枉你了，冤枉你了！
2: 啊、行了，娘，咱们赶紧走吧，趁着天黑，我送你出去。
0: 不行，我要去看看我孙子。
2: 也好，你跟我回去住一天，明天晚上我送你出城，咋样？
0: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住一天呢。
2: 娘，你应该知道了吧？龙夫人的人头现在值1000块现大洋，谁都知道您跟着他。我不是不愿意让您住，我是担心您的安全呀。
0: 好好好，我的儿孝顺，娘听你的，听你的。我就一天跟我孙子亲热亲热。嘿，
3: 我最恨的就是姓佘这老太婆啊，没打小没少欺负我。有一年我就掐了小丫头屁股就一把，直接告奶奶了。哎呦，这一顿让我挨板子哟，看我这回怎么收拾的。我
4: 站住，你娘说的对，
5: 抓个管家有什么用啊？
4: 你得顺着管家把龙岩宗的娘抓住才行，知道吗？
3: 哎，对，皇军说赏1000块钱现大洋呢。哈，
6: 1000块钱算个屁呀！儿子，你要抓到那个老太婆，你可不能交给日本人啊，你得交给我啊。
3: 明白了，抓着老太婆就等于找着了金库，找着金库，那不就找着金条了吗？爹，娘，我现在就上佘小四家门口盯着去。
6: 不用不用，你娘我已经派人盯着了。

0: 儿子龙小四儿，
1: 儿媳张碧云，
0: 给娘磕头。
2: 好好好，
1: 之前叫您姑姑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特亲，比亲娘还亲，没想到您居然是孩子的亲奶奶，我真是太有福气了，能摊上像您这么好的婆婆。
3: 儿媳妇儿，这个是你大娘托我带给你的礼物，这里头的东西啊，你得好好的收着，这能换好几亩地呢。
4: 拿着。
5: 大少爷，看见没？偷车了，这是要跑啊！
6: 跑？我龙喜功是干什么？我是特务队长，他跑了，我对得起皇军吗？

0: 早晚是要做当家人的。佘小四那儿子，咱们可千万不能留啊！
1: 哎，我知道，

0: 蛇小次现在是警察局长，池田司令官还挺器重他的。这事儿就交给我吧。小小的警察局长算个屁呀！哼，
1: 哥，你是要亲自替妹妹弄死那个小杂种呀？
2: 我这么大个人，对付小孩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您真是……这佘小四不是要出城了吗？我听说他那胖媳妇长得还不赖，是吧？嗯，
1: 是。
2: 王婆子，你带上几个人跟我走一趟。好。
3: 快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太君，慢点，慢点，慢点，您慢点啊！来，二位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太君，你看，这可是个好去处啊，比一般窑子强多了。里边花姑娘大大的好，你们二位好好玩，我就不陪了啊！来来，请啊。

0: 就送到这儿，你回吧。哎呀，别啊你啊！我给你送到地方啊。
1: 不成，娘，你放心，赶着兄弟是自己人，没事儿。
0: 我可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你大娘看见你。
1: 为啥啊？我还想着跟我大娘磕头呢。
0: 再找时间吧。你想啊，你大娘一年多没见三少爷的面，我怕她看见咱娘俩亲亲热热的，她心里难受。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哎，对了，停车停车！哎，慢点啊！我对不起了。那您就在山里再多受一些日子苦。我呢，跟三少爷正在筹划呢，兴许用不了多久啊，就能把池田还有剩下的那些鬼子全都消灭了，都会消停成。
1: 那个时候啊，我再把您跟大娘都接回来。小四儿，我的好儿子，娘看着你这么有出息，我这半辈子受的苦，我也值了。哎呀，
0: 娘，你哭啥呀？你得笑。
1: 不哭不哭。
0: 哎，我儿子和孙子都这么好，我笑。
1: 是啊。说什么呀？听不见。
2: 我走了，
3: 别让我孙子饿着，
2: 哎，
3: 也别让他撑着。
2: 行了，
3: 晚上睡觉让你媳妇儿多摸摸，别让我孙子掉炕了，别踏着我孙子。
2: 回去吧。

0: 那老太太啊，小心点，千万别让她发现。
1: 社局长，您昨天夜里不在家呀？不在，怎么了？哎呀，您自个儿进去看看吧。社局长，怎么回事？我们家怎么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日本人把您家当成妓院了。
0: 我老婆孩子呢？
1: 日本人喝多了酒，就把小少爷给摔死了，嫂子跟他们拼命，结果就挨了三个箱子。
0: 什么？
2: 真是！您还是别进去看了，有人怕你受不了。
3: 就是，您节哀吧。

0: 二夫人，您回来了！坏了，我把贼给引来了。啊！卢喜公，是卢喜公！
1: 没想到吧？你家大少爷追来了！这，快带夫人走！
2: 卢喜公跟着我来了，
3: 怕他干什么？这个不争气的败类，看我去抽的嘴巴！
2: 不行啊，夫人，卢喜公当个日本人的特务队长，他有枪，四叔公都被他给杀了。
3: 什么？
2: 咱们快走吧，跟我往后山跑。
4: 开门！开门！开门！
0: 开门！踹开！有我在，你们谁也别想成夫人。
5: 这老不死的啊，你瞅这一脸找死相。我跟你们说啊，想当年野虎落平阳的时候，让那老狗欺负我，掉到院子里拿鞭子抽我。来，你们闪开，看看爷今儿怎么报这仇啊。
2: 紧着小心，不知道这些狗啥时候盯上的。
3: 要怪都怪我，心太软，走之前没把那个龙万世和那个猴崽子给勒死。哎呦，不行了！哎呀，我跑不动了，我不跑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2: 夫人，你还是快跑吧，这样我能给你抵挡一阵子。这个你哪来的枪？
6: 娘，你看好，我教你怎么用啊。
2: 哎呦，不行，小四，我一妇道人家不拿这个，这不是杀生吗？哎呀，
6: 那也要看杀谁不是？要真是碰见鬼子汉奸欺负你，你死我活，那非杀不可。再说了，有了这玩意儿，你不就可以保护我大娘了不是？
2: 我儿子龙小四给我的啊，那我会用。夫人，龙小四教我了，要上堂。夫人，我会孝心。我弄清了一件事儿，我儿子龙小四他不是汉奸，他留下来当警察局长是和他三哥定的一个苦肉计啊。
3: 真的？
2: 是啊，要不然他怎么能把这个给我，还让我保护您呢？夫人，我总算是没给您丢脸呐！
3: 你回孝心就是为了去质问你儿子？
2: 是啊，可我没想到怎么把这群狗给招来了。夫人，你快走吧，这几个兔崽子交给我来对付。
3: 你，我
2: 就就是死，我也要死在你头里。我到阴间给您去探路去。
3: 我不走。
2: 你快走吧，小姐。
3: 妹妹，
2: 你走啊你。

0: 大锤，
1: 走吧！
2: 快点！
3: 哎，这儿呢！
2: 大哥，他们有枪。

0: 死我头婆，你咬死我了，
1: 妹妹。
0: 给我拦上他！
1: 放开我，让我死！
2: 你还想死？落在我手里头，你能死得这么痛快？
3: 有猪蹄儿吗？
4: 有啊，今早上啊杀了一头猪，四个蹄子啊都还没卖呢。
3: 我四个都要了。
4: 得嘞。哎，大婶啊，一起有四个蹄子，是不是儿媳妇坐月子？
3: 不是，是给婆婆的，她住在山上，赶个集不方便。
4: 大婶啊，你可真孝顺。
3: 福叔，
5: 二少奶奶，我就算了您能来这儿，还真让我找着了。哎
3: 呀，福叔，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自己能回去，不用接。
5: 咱接也不说话。哎，
3: 等一会儿啊。
4: 哎，好嘞，好嘞。
5: 房子被烧了。连着周围几棵大树全都着了，一片灰烬呢。
3: 那我婆婆呢？
5: 我倒是没找着夫人的尸体。
3: 福叔，你的意思是说其他人都……
5: 用喜儿的尸体都烧焦了，可我一眼还是辨认出来了。我在后山又找到了石管家的尸体，他胸口中了好几枪，我把他埋了。
3: 难道说是我暴露了行踪，把日本人给引上山了？
5: 二少奶奶，这个真说不准。我在石管家的尸体旁边还发现了两具尸体，我辨认了半天。哦，是小兴城的两个小流氓，就是跟着长房龙喜功从小混的两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3: 二少爷，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娘平安呐。福叔，我得回孝兴。
5: 什么？回孝兴？
3: 你想啊，日本人悬赏要婆婆的人头，这房子给烧了，蛇管家和龙喜儿都被杀了，可是婆婆不见了，一定是被带回孝行了。我得回去救婆婆，走。
6: 师长，回边去。回边去。二姐，给我躲开。
4: 姓万的，姓万的，把王婆子给我交出来！你敢拿枪指着我，给我滚一边去！
2: 蛇咬刺儿，

0: 哲局长，您怎么来了？侯胆子，让你娘把王婆子给我揪出来！
1: 王婆子，他怎么着你？你少废话！你给我让开！
0: 等会儿，虽然你是警察大局长啊，但你打小就是龙家的奴才，这里边住的是龙家的当家人，外人不能随便进。
2: 关你什么规矩？我要抓的是杀人犯，你给我让开！
3: 铁梁，滚开！快过去！陆万石，你这是在干什么？
4: 少字，我告诉你，少管闲事儿啊！
5: 我是奉十天司令官的命抓的这老太太，你管不着。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6: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
5: 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 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8: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

0: 开香炉，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

0: 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

0: 老哥，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0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2: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
1: 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
0: 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0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 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

0: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4: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5: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6: 那还等什么？
3: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7: 哥给你们悬下了心嫂，
8: 刁大顺，你不要脸！
7: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9: 要亲一下，就一下。
5: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3: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8: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5: 看看把这娃惯成啥样了，
8: 是千女心吧？
3: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5: 钱有钱，你就知道要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3: 每天19:30，装台。
1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坚守，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0: 医者不止一面，
1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传火，人人有责。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咱既然把证都领了，咱说到就想蜜月一度呗。
8: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一定
9: 耍的大的，你还住到酒店来了，开门吧。
10: 我钱子我留着呢，最正在我手里呢。
9: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敢？
11: 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
12: 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13: 掏钱就完了，要我出啥你？
14: 这事只能写你了。
15: 谁能想到，麒麟竟肯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走？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6: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15: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

0: 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小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卡为
2: 生。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3: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4: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5: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
6: 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闺女把这手术全弄下。
7: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你这儿装的。你服务我，我服务他。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摔倒了。
1: 别哭了，你看，姐姐送你朵花好不好？
2: 谢谢姐姐。
1: 去吧。
3: 你这花真好看，很特别啊。你这叠纸巾的功夫哪学的？
1: 我瞎叠的。
3: 机关长，
4: 林森，这里比刑警还热闹吧？
3: 那是自然。
4: 听说你很会抓共谍，我们的卧底线报说，警察厅有一条大鱼，交给你了。
3: 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哦，对了，机关长，那位也是我们科的吗？
4: 同学，你们认识？
3: 不认识。
0: 什么时候行动？
3: 就现在，分头行动。只是感觉跟他很有缘。哟，你这花的叠法倒是没见过。
1: 太难的叠法我学不会，我自己瞎叠的。

0: 警官长，我们警官长，抱歉，警官长，我没忍住，我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对不起，我们愿意接受处罚。
1: 月は気をつけろよ。
0: はい。失礼します。
2: 等一下，按照警察厅的规矩。

0: 吴公武擅自进入档案室者，不管碰没碰过档案，都得搜身。 不是我多心啊，实在是这规矩迫不得啊。
1: 是，搜一下啊，对大家都好。

0: 没有搜到。
1: 报告，没有搜到。
2: 组织要求我们把播放图背下来，不能抄，也不能带走，绝对不能留下证据。

0: 専門家としてお前はどう思う？
1: 彼女が先作った神話はこの前掴まれた共産党と全く同じです。これは偶然ではなく、た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0: たとえ証拠がないなら奴らをきちんと尋問してもいい。
2: 林科长，这是做什么？
3: 佟股长，别紧张，我这是例行公事。这个是帝国最新的测谎仪，如果你说谎，电流会波动，你的心电图就会有起伏。当然了，如果你诚实，你的心电图就会是一条直线。那我开始了。同学，你为什么要进入特务科？
2: 找工作。
3: 不对，你是来和共党接头的。
2: 哦，对，刚开始是接头，是为了测试麒麟。
3: 你是共产党，对吧？
2: 我当时是假冒共党，是试探沈少臣。
3: 6542致幻剂，你放轻松，这一针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但是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系统，降低你的自控力。好好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同学，你有个姐姐，她和你会点一样的指环，对吧？
2: 是。
3: 她人呢？
2: 死了。
3: 怎么死的？
2: 你死的。
3: 错。他是被炸死的，炸得面目全非。
4: 你姐姐是共党，你也是共党，回答，你是不是共党？

0: 442致幻剂，同学呢？他怎么了？你放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1: 沈股长，你现在在和童股长谈恋爱？
0: 是，机关里的同事都知道。
1: 你喜欢同学？
0: 一般般吧。
1: 是曲线，那就是很喜欢了。他是共产党，你喜欢他，那你也是共产党。

0: 我知道一个反审讯的手段，谎言说了一百遍就会变成真的。
1: 我是麒麟，
0: 不停的重复。
1: 我是麒麟，
2: 我不是，
3: 就是麒麟。
4: 我不是共党，
5: 我不是共党，
6: 我不是麒麟，
7: 我不是共党。

0: 我不是共党，是麒麟，是觉醒。怪しいかしょう。はい。10倍。機関長、10倍とはさすがに超えすぎでは。大丈夫。真実を欲しい。上十倍。
1: 沈少臣，你快说，你就是麒麟！是共产党，你就是麒麟，你快说出来！你就是麒麟，你快说，你就是共产党，你就是麒麟，你快说！你是麒麟，
2: 你是谁？

沈少辰。

0: 艦長、気絶した。続きは。
1: この夜で嘘つける人はねえな。白病に送れ。
0: はい。

0: 可能醒不过来，吓死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我，你是怎么扛住十倍剂量的？没有人能扛住十倍剂量，只有一个可能，你不是麒麟。
1: 我不是。麒麟同志三年前就已经牺牲了，但是潜伏在组织里的内奸一直认为麒麟还活着，所以这次启用麒麟这个代号就是为了迷惑对手。
0: 原来如此。
2: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凤凰同志？
0: 有。你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3: 你喜欢同学？
1: 一般般吧。
0: 我们在假扮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那个女人？幸好得出来的是曲线。哎，他们问你这个问题了？问了。那你怎么答的？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1: 你喜欢沈少春？
2: 是。

0: 赶紧换衣服，神仙还等着呢。
1: 上次的检查有点过分，别在意。
0: 戚馆长这是说的什么话？您都是为了抓住那间，保住警察厅的根基。
1: 以前的事别提了，现在你们是帝国忠诚的军人，今天找你们来是有一个绝密任务要交给你们。这是这次的任务资料，佐藤博文，帝军实验基地的核心设计者，帝国的荣耀。你们要做的就是护送他从奉天到大连的秘密据点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路上不能出错，不然我帮不了你们。
2: 是，戚馆长，保证完成任务。
3: 佐藤害死了我们很多同志，绝不能让他建第二座实验基地，这次行动除掉他。
4: 我们没有完全摆脱卧底的嫌疑，再次动手肯定会被怀疑，所以我来行动，这次你别插手。
3: 沈少臣，你以为单打独斗是什么英雄行为？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可要是连身边的战友都护不住，那我的潜伏还有什么意义？
4: 同学同志，你真的和我最初想象的很不一样。
0: 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
5: 我认为你是把革命浪漫化的富家小姐。
0: 那现在我是什么样？
5: 现在
4: 你是值得信任的战友。
0: 沈少臣同志，我要和你并肩作战。其实对付敌人不一定非要自己跟对方硬碰硬，不如放松。
5: 说说你的计划。
0: 让敌人替我们动手，
5: 借刀杀人，妙计。
6: 都是沈股长教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是你以前说的吗？有什么计划要好好商量，下次不可以把我撇出去了。

0: 看来机关长对我们很不放心啊。
1: 。佐藤先生，我是行动股的股长沈少辰，这两位是护送您的机关同事，童副股长张三丰。啊，
2: 我还要上楼收拾一下行李才能走。
3: 我们去把车开过来。
4: 我陪您取行李。
2: 哎，
5: 到时候我支开别人，你想办法让

0: 佐藤看到我们伪造的移送文件，让他以为他是要被我们移送到实验室灭口，这样他一定会试图逃跑。
1: 佐藤知道他们那么多秘密，如果他主动逃跑，日本人一定会开枪杀了他。

胡掌，你这包里装的什么呀？您不介意我打开看一下吧？

车站的地图。佐藤先生的行程计划，林科长，要看吗？

0: 好，可以出发了。哎，沈股长，我还要收拾一下，你先下去吧。好，楼下等您。哎。
1: 里面情况怎么样？
2: 门监他已经看过了，一切顺利。嗯。

0: 林森，干什么？
1: 别动！你们的手枪早就被机关长换过了。你们不会以为这次任务真的是护送佐藤吧？
2: 你们是要灭口？
0: 聪明。
2: 其实现在根本不需要佐藤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了，但是他知道实验室所有构造，这些信息一旦落入共党手里，
1: 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他必须死。
2: 你们。 是想让我们当杀害佐藤的替罪羊。
3: 严格来说，你们和张三丰都有过接触共党的嫌疑，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所以我劝机关长把你们三个全杀。
1: 只不过二位家世显赫，如果贸然动手的话，恐怕你们家人会找皇军告状。
3: 机关长还真是老谋深算，只要坐实我们是杀佐藤的凶手，我们的家人就变成共党家属。
4: 就算有怨气，也不敢找皇军。
5: 冯股长也很聪明啊，可惜呀，两个这么聪明的人，马上就要死了。不能杀！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为什么？
10: 要是杀了他，我们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11: 佐藤先生，佐藤先生，佐藤先生，佐藤先生，发生什么事了？快，报告警长，出大事了！
12: 是
13: 是。
12: 这两张通行证来之不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石原贤儿现在封了整个奉天城，要抓你们，还犹豫什么呀？
14: 我们一旦离开，组织在奉天的情报系统将会被彻底瓦解，这个损失太大了。
12: 你们现在回去送死才是组织最大的损失啊！我们必须接受现实，麒麟已经暴露了。
15: 孙潜才死了以后，我们一直在暗处。按照道理来说，石原不应该怀疑警视厅里面还有卧底，但是他把林森调回来了。
14: 你的意思是，组织有敌人的卧底？这个卧底不知道麒麟具体是谁，但他知道麒麟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12: 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并不多，你们先撤离，卧底我来找。
15: 还不是撤离的时候，我有一个计划。 利用石原的疑心和组织的卧底，再造一个麒麟出来。
14: 你的意思是找人顶罪？

0: 但如今，谁比我们更可疑呢？多疑的人眼中，人人可疑。而亲信的破绽，就是最大的疑点。
1: 林森，
0: 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2: 你们要让石原贤儿相信林森就是麒麟呐，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撤退吧。
3: 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
4: 才舒适。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 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视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 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
2: 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机关长，佐藤尸体已经处理好了，现在警察厅所有人都被派出去追捕沈少成和同学了。就两个人，你也让他跑了？属下失职，但是现在可以肯定，他们两个就是共党。机关长，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找到他们。老李呢，已经把假消息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
7: 放心，有你的计划，明天一定行。同学，这次呢，我也不好说是不是一定行。明天，我们要赌的是人心，可这人世间，人心最难测。
8: 如果失败，我们就会命赴黄泉。怕吗？不怕。怕，是因为未知，而我能决定在哪天死，能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就不会害怕。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7: 我还没回答你，
8: 为什么说不喜欢我？
7: 那你怎么答的？
8: 我当然说是啊，不然不就露馅了？
7: 那你是直线还是曲线？
8: 如果明天真的要死了，我还有点遗憾。
7: 遗憾什么？
8: 遗憾，有些事儿。

0: 还没做，有些话还没说。
1: 那就说，不留遗憾。
0: 我喜欢你。真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

0: 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中雨，17到2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中雨，17到22度。榆林阴转晴，10到18度。延安中雨转阴，8到13度。铜川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宝鸡中雨，13到18度。咸阳中雨，13到14度。渭南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汉中中雨，16到26度。安康小雨，12到22度。商洛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杨凌中雨，14到20度。北京晴天，14到25度。上海多云，22到28度。成都阵雨转大雨，19到26度。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1: 西安、汉中两市持续加强产业双向联动，多领域协同发力，实现产业功能互补，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
0: 通道畅通，政策发力。今年1至7月，榆林外贸总值达64.4亿元，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1: 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延安市通过实施品牌升级与三产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8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部分市和省直部门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省委副书记、委员会副主任邢善平和有关省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的成绩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党中央改革部署，围绕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等重点任务，加大改革谋划，推进落实力度，不断提升改革整体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赵一德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穿透式全覆盖监管，抓好国企党建工作，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积极推进国有三资盘活利用，坚持清单化摸排、市场化运作、专业化运营，拓宽盘活路径，加快盘活进度，有效释放三资价值。要加快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加强一盘棋工作统筹、一体化数据管理、一站式应用服务，真正让规划活起来，把资源管起来，让大家用起来。要深化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围绕保基本、强激励做好支持保障，健全扶持优秀剧本创作和促进剧目生产表演长效机制，更好激发文艺院团创新创造活力。要扎实做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和学科交叉融合改革，一体推进急需学科专业超长布局、基础学科跃升、存量学科专业优化，加强学科交叉中心建设，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抓好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结合实际动态优化平台功能，加强执法数据归集和平台应用推广，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赵一德强调，要持续压实改革责任，用好五张清单抓改革工作机制，强化重点改革任务攻坚和督查问效，注重试点示范、基层探索，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委员会成员单位和部分市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7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一行，共同出席陕西省政府与正泰集团战略合作协议、咸阳市政府与正泰集团有关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并见签。副省长李九红代表省政府与正泰集团签约。根据协议，我省将与正泰集团

0: 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9月8号，政协陕西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西安开幕，围绕提升陕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行专题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和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听取了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情况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上，李芳常委代表省政协教育科技委员会，韩文婷常委代表民革陕西省委会，黄牛虎常委代表民盟陕西省委会，古孟斌常委代表民建陕西省委会，任芳常委代表民进陕西省委会，范英常委代表农工党陕西省委会，孔军常委代表致公党陕西省委会，张汉文常委代表93学社陕西省委会，王小平委员代表西安市政协，以及侯社教常委分别围绕重塑人才评价体系、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科技金融5项机制改革、健全中市平台运营机制、提升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效能等做大会发言。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
1: 陕西省15-5规划纲要提出，以西安汉中制造业协同联动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推动关中和陕南在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上互促双强。今年以来，西安汉中两市持续加强产业双向联动，在航空、军工、生物医药、储能等领域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拓宽文旅融合与消费引流路径，实现产业功能深度互补。
2: 走进汉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智产业园，陕西翠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分离纯化化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密切观察人参皂苷的浓缩实验进程。企业深度对接西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通过横向课题委托、技术开发合作等模式，把西安高校实验室的基础科研成果引入汉中本地研发平台。
3: 相比我们之前自己从事这个研发来讲的话，周期明显缩短，而且这个研发的成本也相比于以前有大幅度的降低。
2: 目前企业已在汉中建成药物酶催化绿色合成、高端医药原料研发定制、天然药物及医药中间体代工生产、分析检测等5大技术平台，现有专职研发及从业人员30人，还联合陕西理工大学成功申报建设陕西省天然产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等多个省市级科创平台。
3: 像我们现在这些产品啊，都是以这种汉中的特色的中药材为原料，经过系统的提取、分离、纯化、制备，产品呢广泛应用到这个高端的医药原料、化妆品原料和食品保健品原料。
2: 依托西城高铁公交化运营，西安汉中1小时交通圈不断优化，为两地科创成果跨区域协作打通了便捷通道。翠城生物在汉中宁强县投资建设的生产基地也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10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3000万元。
4: 这里是陕西博沃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手中拿到的这款产品呢，就是这家企业的主要产品低压电气盒，它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也是关系着整个车辆的运行安全。这一生产技术呢，以前一直长期被国外的企业垄断，那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呢，也是通过多年的技术沉淀，突破了核心技术，从而实现了国产替代。
2: 这家企业的总公司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长期与比亚迪、长安、北汽等国内大型汽车企业保持合作。今年8月，企业与汉中洋县一家企业

联合投资建设的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产业园项目一期建成投产，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域控制器、电源域控制器及车身电子器件。目前企业已与

0: 核心质检、带动连接器、PCB、注塑、包装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气度转移，借助西安汉中协同发展的契机，进一步深耕西北汽车产业链。
1: 今年以来，汉中市围绕五个千亿级、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建立项目线索收集、对接洽谈、跟踪服务全流程机制，梳理西安方向企业目录1000余家，叩门招商，精准对接，推动项目签约落地。同时设立全省首家秦创投科技创新策源工作站，打通省级资源加市级产业协同通道，推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一批高水平成果在汉中落地。
2: 我们将积极推进全省区域发展战略，主动融入西安都市圈，聚焦航空制造、低空经济，探索西安总部加汉中基地、西安市场加汉中供给模式，打造一小时产业协作圈，深度融入西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
3: 依托能源化工产业基础，叠加向西开放通道与惠企政策等多重利好，榆林市外贸延续强劲增势。西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榆林外贸总值达64.4亿元，同比增长了2.4倍，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4: 近日，一列从俄罗斯驶来的中欧班列稳稳停靠在榆林靖边国际陆港，50个集装箱的进口炭黑在这里快速完成分拨集结，随即启程发往青岛黄岛港，预计只需2天，这批工业原料就能进入下游生产线。
5: 2026年开启中欧班列510列20907个集装箱，货物总价值36.33亿元。相比传统的货运模式，我们为客户节省了3天，单箱成本节省了1000余元，打通了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直通欧亚的大通道。
4: 作为陕北地区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靖边国际陆港目前已稳居我省第二大中欧班列分拨中心。如今中欧班列回程货物从家电、轻工产品到农产品、汽配，品类越来越丰富。为保障中欧班列的货物清关时效，当地高标准推进靖边铁路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
6: 目前靖边海关监管场所的土地工程智能化监控系统机房及综合布线已全部完工，该场所投用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海关监管场所，可实现就地查验、本地报关、一体化通关，降低物流成本。
4: 能源化工是榆林的传统优势产业，针对蓝碳、金属镁、聚氯乙烯等重点能化出口产品，榆林海关创新推出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和一起一测的精准帮扶措施，畅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在精准高效的通关保障下，榆林能化产品的出口通道愈发顺畅，一批龙头企业率先受益。在陕西北原化工集团，工业机器人灵活作业，一袋袋聚氯乙烯从传送带上鱼贯下线，被码放得整整齐齐。作为全国单体最大的聚氯乙烯生产商，企业今年以来出口总额达2.88亿元，贸易版图已覆盖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
7: 今年以来，我们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出口订单保持稳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榆林海关通关便利化措施，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4: 今年以来，榆林与67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进出口增长，更多贸易伙伴正依托榆林区域市场共享发展红利，拓展合作空间。与此同时，榆阳机场航空口岸、靖边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加快推进，陆空协同的口岸开放格局逐步成型。
8: 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夯实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用好航空口岸和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资源，畅通多式联运通道，推动传统能源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构建能化产品与农副产品为重点的出海格局。
9: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通过实施品牌升级发展战略，持续提升

0: 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实施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推动苹果产业与农资生产、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贯通发展。苹果已成为全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持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支柱产业。
1: 眼下，延安市洛川县8000多亩早熟富士苹果陆续成熟，在淮柏镇白道庄村，果农们正在进行采收前的最后管护。和传统晚熟富士相比，这一品种成熟期提前约一个月，在9月中上旬就能进入市场。
2: 我这块园子是2020年新建的一块矮化米池园子，品种早熟富士，当时在政府的引导下，搭建了防泡网、机关等一系列措施，这块园子到今年是第6年。今年我这块园子套了40000多袋子，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预计能卖6万多块钱。
1: 一个早字背后是延安苹果正在进行的品种结构调整，让不同苹果错峰成熟，也让果农有更长的销售期。目前洛川县早熟富士推广面积已经超过8000亩，今年预计产量2万多吨。新品种提前上市的同时，传统早熟嘎啦也正处在销售旺期，果园里采摘、分拣、装箱同步进行，各地客商直接进园收购。
3: 今年来说是有咱这个抢货的迹象，对咱现在目前这个红嘎啦啊，基本是订货价格在这个4块到4.5块左右。
1: 过去洛川苹果以晚熟富士为主，上市时间相对集中，为了把成熟期错开，当地增加早中熟品种的同时，也在同步改变果园的种植和管理方式。今年洛川县新建6个未来果园、3个智慧果园，探索利用数字监测、精准水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提高管护效率。
4: 通过优化早种晚熟品种布局，打破过去单一晚秋扶持的产业结构，补齐了早秋高端苹果市场短板，既稳住了传统优势，又开辟了全新市场，有效化解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风险。
1: 在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五枣园村，2023年老果园改造时引进的早熟品种九月奇迹，今年全面挂果，亩产预计3000斤左右。相隔不远的马塔村锦绣海棠也即将上市。一个乡镇搭配不同成熟期、不同色泽的苹果，目的就是把过去相对集中的销售时间进一步拉开。延安苹果正在由过去相对集中的品种结构，转向早中晚熟梯次衔接。
5: 在这个颜色上，我们实行红黄绿搭配；品种上搭配上，我们实行早中晚结合，拉长它的这个销售周期，让我们的果农就是在不同时间段都有苹果卖。
1: 此外，不同产区还根据各自条件发展特色品种，在吴起县庙沟镇大岔村，鸡心果已经进入集中采摘期。种植户李根承包的100多亩果园里，还搭配了富士、维纳斯黄金等品种。今年仅鸡心果预计就有10万斤左右，客商直接到果园收购。
6: 我今年承包了我们村上的100多亩果园，有鸡心果、然后富士果、维纳斯黄金。目前鸡心果已经到上市季节，这几天正进入采摘期。目前我这个鸡心果可能就是10万斤左右，这个市场销售这块也还行，收购上上门收购。
1: 截至今年年初，延安全市苹果种植面积332.1万亩，产量528万吨，鲜果产值292.4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19.9亿元。目前，延安全市冷藏气条库总贮能达到173.9万吨，建成苹果选果线211条，每小时选果能力511吨，精深加工企业达到39家，年加工转化能力63.9万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有149个直销店，苹果出口加拿大、阿联酋、泰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现征集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并构建中小企业服务智慧地图，征集对象为有能力、有信用、有意愿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相关机构，不限组织类型、所有制形式及经营规模。征集领域结合陕西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从创业辅导、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投资融资等11个中小企业重点服务领域开展征集工作，对符合征集条件的服务机构实行月入即入、应收尽收，逐步实现各城市

0: 各服务领域全覆盖。经省工信厅确认的服务机构将在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服务智慧地图等平台联动展示。
1: 9月8号至9号，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办。期间，陕西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灵犀计划第9期“三秦好物”陕西地理标志专场活动同步启幕。
2: 本次专场活动以地标珍品物华三秦为主题，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30多个优质陕西地理标志产品集中亮相。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甘谷益红薯、耀州糍、奉县大红袍、安康十全蚕丝等特色好物，每一件地标产品背后的历史文脉、传统工艺与地域特色，都能让全国客商直观感受陕西地标产业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3: 认识到了很多的就是不同行业的一些地理标志产品，从他们的一些宣传上还有他们的展示上，我们学到很多内容，包括咱们场外有很多的知识产权的机构，我们也跟他们了解到了很多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对于我们后期的发展呢，不光是法律上或者是一些专业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4: 这次呢，我们是带了8个地理标志产品到了咱的年会。其实延安市地理标志资源丰富，我们一共有34个地理标志商标，位居全省第一。这些呢，都是我们当地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一些产品，想把这些产品带到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延安的一些好物。
2: 本次活动现场集中落地地理标志产业供应链合作、专利技术转化、新推关品牌推广3大类多项合作协议。延安苹果、吴起荞麦香醋、黄龙蜂蜜、商南茶、富平柿饼等明星地标产品成功对接全国供应链企业，部分科研机构与加工企业签约落地专利合作项目，以知识产权技术赋能地标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新推关加地标品牌全新推广模式正式落地，持续放大陕西地理标志公共品牌影响力。
5: 我们把陕北、关中、陕南3季的特色产品都汇集一起，集中展示全省11个市区的30个地理标志产品。下一步，我局将紧盯全省产业链布局，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助力陕西发展。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近日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省39家重点粮油企业参展，并带去200多种特色粮油产品。陕西展馆设置名优企业展示区、陕南陕北关中主题展区、美食品鉴区等板块，集中展示省内重点粮油企业优质产品及区域特色粮油产品。展馆内还特设了种业展示区，展出小麦、玉米、水稻等优质粮食品种，呈现从一粒粮种到一碗好粮的全产业链条，凸显陕西生态种粮、匠心产粮、品质兴粮的产业特色。据统计，陕西企业现场成交各类粮油及相关产品5544吨，成交金额共计6603.22万元。通过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的多场线上专场交易，共计成交各类粮油36.26万吨，成交金额10.34亿元。
6: 2009年，陕煤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设年加工能力80万吨的中大炼油项目，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中资工业项目，也是中吉两国能源合作标志性工程。10多年来，这个项目在补齐当地石化产业短板、稳定区域油品供应、搭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近日，陕煤集团吉尔吉斯斯坦中大石油油品质量升级改造项目迈入中期交付的百日冲刺关键阶段，项目建设团队增派作业力量，全力保障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按计划推进。据了解，该项目引进中国绿色炼化技术，将新建汽油加氢、柴油加氢、制氢、硫磺回收等装置，当前工程整体完工率超71%，计划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全部建安施工。
7: 在我身后是中大石油公司投资13.95亿元人民币，该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产出达到 K5 标准的汽柴油、液化气、硫磺等产品，将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品质更高、 清洁度更高的能源产品，也将为吉国的能源

0: 保供贡献新的力量。
1: 吉尔吉斯斯坦是闪煤集团在中亚布局的核心市场。自一期项目投产以来，中大炼油厂累计加工油品超260万吨，油品销量突破200万吨，有效保障了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各国燃油稳定供应。
2: 中大石油炼油项目是闪煤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企业生产的成品油满足吉国市场的30%需求，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600多个，同时直接带动当地就业2000余人。
1: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员工努尔扎特2014年通过招聘考试入职这个企业，随后参与了公司首批1000人培训计划，到西北大学参加系统培训。回国后，努尔扎特边工作边学习生产工艺，熟悉装置设备，慢慢的从操作员成长为车间的吉方副经理。现在努尔扎特的大儿子也是中大石油的一名锅炉班组长，他的女儿马上将去中国留学。
3: 我通过考试成为公司第一批吉方管理人员，现在我的沟通协调、现场管理能力变得更好。我们车间的56名吉方员工，经过公司的长期的专业培训，他们掌握了岗位职能。我爱中国工作伙伴，希望中大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更好促进吉国的能源和经济发展。
4: 相约秦岭话美好，2026驻华大使夫人西安行活动日前在西安启动。来自土库曼斯坦、也门、塞内加尔等10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夫人齐聚古都西安，开启为期5天的参访交流活动。活动期间，驻华大使夫人们实地考察秦岭生态保护、特色农业、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及城市发展成果，并与西安女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
5: 第17届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榆林拉开帷幕。本届技能竞赛设置煤矿井下防爆电工、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瓦斯检查工、矿山测量工4个工种。每个赛项分理论考试和实操竞赛2部分进行。来自全国59家煤炭企业的300多名参赛选手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6: 2026年全国3人制龙人篮球比赛9月6号在咸阳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参赛队伍、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将在5天的赛期里以篮球逐梦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是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系列重点赛事之一。
5: 走进商州看乡村振兴发展新项调研采风活动9月3号至6号在商洛市商州区举行。由艺术家、媒体主播、网络名人组成的采风团先后走进秦岭博物馆、智慧渔业、乡村文旅、现代农业企业等点位，实地感受当地生态赋能、农文旅融合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8: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7: 再见。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

0: 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0: 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

0: 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变

0: 力，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植物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 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

0: 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觉得生米煮成熟饭了是吧？我让你弄不成，我让你弄，我让你结。哎，
1: 鞠姐，咱今天把证都领了，咱顺道就把蜜月雨渡呗。
2: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姨定了，
3: 咋了呀？
4: 局那害我吗？拿我的身份证在外边胡整，真是让我同学选下我来。
0: 耍的大呢，你还住到酒店来了？开门吧，
1: 赖，
4: 弄啥呀？哎。
5: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1956年，
1: 由咱省宣传部长赵守一同志
0: 指派青年才俊两人，通过长时间不断的民间挖掘，从皮影戏搬上了舞台。与老腔属同根同源，一个老腔，一个实腔。谭维维和《白鹿原》里唱的那个就是老腔吧？
2: 这钱科长还是专家呀！啊，
3: 专家。
0: 电影《秋菊打官司》和《活着》里用的就是弯弯腔。
4: 对，
5: 原唱张老师那是俺们团的老艺术家呀，
4: 退休多少年了呀？今年
3: 90多岁了，
4: 不，还不到90。
0: 我能见下这位张老师吗？
4: 可以啊，杰主任，
6: 快去。
4: 好，
6: 哎，来，杰主任，
5: 你让张老师啊把好衣服都穿上，领导要接见了。
3: 好，放心，
6: 快去。
5: 钱科长，你看是这啊，秦腔团。

0: 啊，练功厂的暖气，年下脚壮了，你看能不能气好装？戏活难做，
1: 这次听戏的可是个刚上任的新领导，是个懂戏的主。
2: 糊弄得了吗？玩意儿要是不灵，就怕是砸了你们秦腔团的招牌。哦，
0: 也是，你说的对。
2: 蒙个饶了吧。
0: 我又没啥好衣服，我不换，看谁能蒙个咋？我早退休了，退休金由社会上发的，我还怕谁嘛？呀，
3: 好我的赵老孙，这不是您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吗？您说因为您啊，耽搁了咱秦腔团南方巡演，耽搁了咱排练厅装暖气。 您就是咱秦腔团的千古罪人，是咱整个陕西省的千古罪人。到时候咱剧院里头，告示往底下一贴，说因为张老师啊，咱团不能去南方巡演了，这排练厅暖气也不装了。你说这咋活人？你们还别说退休了，都看见没啊？曲团也是不容易的，都上点心，把活给人干没。
4: 也是为自己的饭碗了，
0: 秦腔团也活干了，咱才有饭吃了啊！上次要真是看上这戏了，去南方巡演，没准真能带上来。
2: 南方我还没去过呢，
4: 南方都是道理，出门就能坐船。
0: 行，这回让你小子把船坐没，我就住船上，
4: 把你裹上睡船上。
0: 哎呀，好我的赵老师，你咋这么些？
5: 哎呀，别蒙啊！这老媳妇犯事了，叫我搀上。
0: 我的小人啊，给你关上，你快点啊！哎，钱科长呢？走了？徐团
5: 刚送走的。
0: 张老师，
5: 哎呦，你咋来了？来坐着歇会儿，来，
0: 我解开啊。徐团，这咋走了？
5: 你这一接人半天不回来，不走还等着吃晌午饭呀？
0: 这不找衣裳呢吗？不连行头一床的衣服，就这还说得过去。
5: 张老师是人民艺术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你说你给张老师穿的这是，这是就这会的样子吗？想干啥吗？
0: 幸亏没让钱科长看见，钱科长要是看见了，咱秦腔团的牌子叫你砸了，知道不？
5: 呀，好的，曲团，你使命感也太强了吧？就您还拯救秦腔团，你救得了吗？
0: 咱秦腔团的烂三合板子牌子还害怕人砸呀？一个烂烂地方戏，除了到农村演红白喜事，谁看的嘛？你也别嫌我这了那了的，我能给咱接到活，能给团里发工资都不错了。不是，
5: 你咋能说是烂烂地方戏呢？京剧就都从地方戏来的，当年徽班进京的时候，
0: 别老徽班进京啊，那是当年。
5: 啊，行，咱不说了。 张老师，那咱回啊。
6: 这，哎，这个骗咋不见了？
7: 我骗了。
5: 你刚是不是掉了？你从这边过来的吧？
7: 啊，
5: 那咱找找，慢点啊。
6: 你是从这条路，没去别的地方是吧？嗯。别找了，
7: 找不着了。哎呀，没见上钱科长，张老师在曲团的陪同下。
8: 一路寻找丢失的品去了。
7: 八叔，八叔，啊，哟，这脸咋了？
8: 碰了一下。
7: 碰哪儿了？进去玩去啊。从此，因为小黑惹出的事情，八叔就成了八叔。
9: 八婶儿，嗯，这咋是这些？呀，这又被换了！
10: 辛苦我当你面打开了。
9: 这安着监控啊，都看不住，就这些个人啥货嘛，偷着给换了。哎呀，
10: 啥人嘛，都净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9: 看这个啊，啊，
10: 这对啊，
9: 还有个这个。

0: 听他们胡说，为毛蛋生气，我随便发了个誓，我还真干啊。
1: 那誓是能随便发的？你真干没真干，那沈可都知道啊。
0: 我咋能干嘛？不可能的事。
1: 那你这，啊，咋回事？
0: 玻璃尖尖划的。
1: 玻璃尖尖？
0: 玻璃尖尖不比那剪刀快？

0: 说怎么动他一下钱跟瞪他金似的啊？藏着私房钱呢。
1: 钱是你爸的？
0: 我爸的就是我的。
1: 你要拿，跟你爸说一声，别让他着急，或者我跟他说。
0: 这钱谁的？
1: 你爸的。
0: 我用我爸的钱，我用得着跟你说吗？

0: 这啥？我问你话呢，这是啥？什么时候办的？问过我意见吗？经过我同意了吗？家里的人知道吗？爷爷奶奶你们知道吗？你们儿子刁大顺又结婚了，又结婚了。那个狐狸精，你觉得生米煮成熟饭了是吧？我让你弄不成，我让你弄，我让你结，我让你，我让你。
1: 顺子又找了女人，又结婚了。从小到大，菊一次次被抛弃，觉得自己又一次被抛弃了。好你个刁顺子，胡来，咱就胡来。

0: 丁大师到！呀呀，快！
1: 赢！呀，快！
2: ！
0: 快把丁大师的椅子给准备好。
1: 来了呀！
3: 丁大师，你看咱这个图，
1: 不用说了。请一看就知道什么样的舞台设计师我没伺候过呀。
0: 是。
1: 顺子呢？
4: 叫顺子去。
0: 顺子
5: 这儿，
4: 他是找你了。
6: 丁老师，刚没敢上前跟你打招呼，怕影响你创作思路。
7: 你摆个手你没看见吗？对，你看咱的人都在台上憋着劲呢，着急着呢。啥要求只管吩咐。
1: 我的要求就是别憋着啊，

0: 是不是嫌我来晚了呀？谁嘛？我的时间就是钱，外头请我设计一台戏的灯光设计费是15万，
1: 少了呀。叫我说肯定是少了，这人跟人不能比，也就是丁大师你好说话，一心追求艺术，把个人利益都不往上放。
2: 你要搁了有些灯光师。
3: 再说了，那些灯光师也没丁大师的水平了，是吧？
2: 本团的工作嘛，没钱也得干。谁让我是秦腔团的灯光师呢？这就是境界啊，艺术家的境界，不像咱天天就知道钱了。哎，丁大师，
4: 咱那个图你
2: 午餐定了吗？时间紧迫，这百十来个灯不得装到晚上呀？这中午吃饭人一放出去。
3: 万一收不回来，耽误工作啊！
5: 对嘛，怕的就是这。这我一放出去，个人吃饭，半天都回不来，真要耽误了工作，确实的。
2: 丁大师，午餐咱定了。一会儿来了，你要觉着不合适，这不团长在呢吗？团长掏钱，请您吃个本帮菜啥的，
5: 没问题，没问题。
2: 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嘛。哎，我正要说，我自己吃。
6: 干活吧，来，等妥，绝了，这灯位，剩下的交给我了，哎，来干活了。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底下半辈都是木头。
7: 上面挂电脑灯，注意安全啊！主任，今天我可是要多吃2碗饭的啊！您的饭带的够不？
8: 笑话吗你？咱这次为了南方巡演的事儿，剧团都豁出去了，专门说中午吃饭，一人加俩鸡腿呢。嗯，鸡腿美吗？哼，哎，不行，不够吃嘛，着不住嘛。像咱巧哥这饭量，随随便便就是10个8个的。算了。
7: 还是米饭吧，随便吃，不限量。
9: 铁哥啊，一人再加俩鸡腿。呀，
7: 剧团，咱豁出去了，咱不过了。哎，这有啥嘛，把活干好就行嘛。剧团说了啊，中午再加俩腿，一人4个腿。
8: 好，看剧团这气魄啊，一下就4个鸡腿。
9: 没。
7: 哎呀，不行，啊，那下午要喝多少水呢嘛？
9: 算，
7: 再加一瓶啤酒吧。
10: 啤酒就不要喝了嘛，还要干活呢啊！这样，
9: 每人来一瓶汽水。2瓶啊！
10: 没，
11: 咱秦腔团这么大摊场，还在乎多那2把金饲料吗？呀，
12: 铁主任，你确实跟人家说的一样。
10: 我咋？
12: 铁锅当领导，
10: 群众受不了。
12: 铁锅当群众，
10: 领导受不了。
12: 谁？谁喊的？
13: 到跟前来喊，说啥嘛说？你又不是个哈苏到跟前来说，还管你饭呢？一条腿都不给你，谁吧？呀，铁主任，哎，加点水呢。哎呀，这活都没文化，你看他蹲坐就是个典型嘛。 每回把自己名字写的都不一样了，这我有啥不对的地方呢？你别往心里去，你跟这帮人计较啥呢，是吧？
14: 笑话吗？我一个堂堂办公室主任，跟你们这伙子计较呢？
13: 对吧？
14: 哎，
13: 那个说，铁扣当领导就啥啥啥啥啥，你编的吧？
14: 哎呀，铁主任，你太高抬我了吧！ 我就给秦腔团编唱本去了，是吧？还干着装台呢。那话我也听过了，哪个哈货编的，还上口的很。
13: 你说啥？
14: 就别有用心这货。你看，我歇个电话，水给你放上啊。
15: 干啥呢你？
16: 哎。

0: 己走呀，还是先个120把你抬走啊？你还看？
1: 滚滚滚！看见你这臭男人我就来气。你说你还挺要强的人，非要干的人嫌狗不爱的事儿。
0: 不是，这话贼眉鼠眼，在咱们村子里头宣布好一阵了。你认得？
1: 我认得他是个萝卜。
0: 那咋在你家门口看了那么长时间呢？
1: 他想干啥？
0: 不是他想干啥？我怎么知道？来来，去。你看，你小黑把我家毛蛋那事儿，在这就算翻篇了啊！我没把你咋，那还拿你剪子，这事儿你最清楚了。传出去，对我不好，对你更不好。你个大姑娘家家，咱村这人的嘴啊，木乱得很。再说我是村里长辈，你爸都得管我叫八叔。
1: 八叔，你也真有脸答应？
0: 哎，不，
1: 你跟着我。

0: 啥的？我告诉你啊，你再在我屋门外胡同，刚才烂脸的货不收拾你，我让我狗咬死你，你信不信？有病！咋？
1: 住你屋那女的跟你爸啥关系？
2: 跟你有啥关系？你谁呀、啊、你？
1: 不是闹着要结婚吗？
2: 你听谁说的才来要结婚？啊？他俩那叫非法同。我说你到底谁啊？你问这干啥嘛？聋了？有病吧？
1: 来来来，
3: 二蛋，今儿的菜酿得好嘛啊！
4: 酿嘛，
3: 你就这么大点儿。
1: 好嘞。哎
5: 呦，牛啥呢牛？哼，在丹麦卖烤红苕的都是这阵势。
3: 哇，
5: 哎，好好挣钱，咱买个车，也买个伞。
6: 丹姐，丹麦人也吃烤红苕是吧？
5: 一边去！
3: 滚！笑啥呢？
4: 受火。
7: 来，那丁大师是好啊，中午还喝一点，滋润了怎么？我正在要生活呢，
8: 都白剩下了，剩下了，到了还不是到你们肚子里呢？
6: 哎，铁主任，看你这话说的，前面你不吃吗？哎，
9: 人铁主任要吃也得支个伞，坐桌子上吃呢嘛，能跟咱一样蹲在墙根，把肚子就哄了？
8: 刁大巧，你皮干怂的嘛？
9: 哎，主任。我也不姓刁嘛，那人也不刁。
8: 你们这些姓刁的人没一个好东西，姓就跟那个人一个怂样子。
7: 姓刁的人不一定刁，就跟你姓铁人不铁一样。
8: 刁大顺，
10: 丁大师，这音响美啊！你这搞灯光的，比我们搞音乐的音响还赢人了啊，
11: 是吗？哎，坐下一块用点，我带了水果，还有过来，
10: 准备好了，你慢着吃啊，
8: 曲团啊。这伙子全夸咱今儿的饭好呢，这都是曲团的恩情。
7: 曲团，来吃饭啊！啊，
10: 都叠报啊！
8: 啊，曲团，啥多弄点。
10: 来来，够了，来，
8: 鸡腿来，
10: 再来一个，
8: 再来一个，
10: 我来。哎，
8: 慢点吃，曲团。
10: 大乔啊，你年轻多叠点啊，要干活呢。
12: 谢谢曲团，谢谢曲团。
10: 再来一个，
12: 你放心，这活肯定给你干没。
10: 行行行，曲团把你照顾的啊。
12: 那咱也不吸力嘛。
10: 没看这饭咋样？

0: 朝着呢嘛。
1: 朝着呢。我跟你说去
2: 哪里，
1: 这两年我开饭馆，但是唱戏我可真没当。不信你可以问赵老师。
0: 铁扣，哎，二代的饭钱你扣了没有？
3: 啥嘛，团长说啥嘞？我要那心眼我早都是团长了。
1: 缺钱我都不缺，我现在就缺一个能站在舞台中间这个机会。但是曲团你也不要太为难啊，拿不下的角色给我我也不演，还不敢演，给团里丢人，我自己也烦。那曲团，你吃的味道咋样？今天这鸡腿我叫给上的是最好
0: 的。二代啊，啊，你要听我一句啊，只要你存住一箱火药，不愁打不着野兔啊。来，
4: 嗯，再来一口。
5: 活剩下没多少了，你一会儿带人定着，我回屋一趟。
6: 家里都能吃成仨了。
1: 来来来。

0: 没关门呢？
1: 出去了。
0: 还热着呢，吃了。
1: 吃了。
0: 吃了，吃啥了？
1: 剩的我给一热吃了。
0: 那我给你装上。饿了，我热一下给你吃。跟我局长去，我想了，还是跟我到局长去。哎呀，咱把这局躲开，咋？
1: 哎，躲过了，今儿往后咋办？

0: 啥吗？结婚证。哎，你给烧了？
1: 局给烧的。呀，啥东西嘛？这啥东西嘛？这我哪是哈子？你说。 这女子嘛，自打他妈跟人跑了以后，娃从小跟着我受欺负，又受了委屈了，这性情咋就变成这了嘛？哎呀，自小就怕我再找个女人回来，不要她，咋可能嘛？这两回事儿嘛。 回头咱补一个去。

0: 心态要好啊，踏踏实实做事情。谁见过天上掉下个杂货子？你见过马路边背背十杠的媳妇吗？
1: 陈总啊，来看车。
2: 那人家顺子这是？
0: 人跟人不一样，顺子是心态好。
3: 哎，菊姐。姐，咱既然把证都领了，咱顺道就把蜜月一度呗。
4: 我在网上把房给咱一定，
3: 把你喜欢的都选上。
5: 哎，做梦娶媳妇到此为止。我提前告诉你一声，咱俩这事儿不能叫任何人知道。但凡我要听见别人知道了，我灭了你。
1: 我装台这活呀，也是搞艺术的啊。咱给人真正搞艺术的，把台子预备好了，该人家露脸了，咱就撤。细想，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台呢。你服务我，我服务你嘛。这以前。

0: 三轮拉货那也是服务嘛。啊，现在货还拉呢。装台这事儿好是好，连不上。不拉货吃不饱嘛，啊，闲人一身劲儿干啥呢？
1: 再拉货把我带上。
0: 哎，
1: 这车我搞着也能骑。
0: 行吗？
1: 那你让我试一下。
0: 来来来来。咦，哎呀，我看搞着还可以嘛，啊，我坐上啊。
1: 好。
0: 可以可以可以了。

0: 小黑，哎，你咋能给人尿到车上呀？你咋回事？你看，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自己的狗嘛，跟自己家娃一样，怕啥？
2: 大不了我换个垫子不就完了？再不成，你要想想味道，我换个车就行了嘛。
0: 你不显得会死啊？
2: 菊姐，我爸是开了煤矿，挣了点钱，我们才来西安的。在西安我也没啥朋友，这在秦腔团我也没啥朋友，都看不起我，觉得我是我爸塞钱才把我弄进来。我也遇到过主动接近我的姑娘，但我心里面都知道，他们都图我们家钱呢。菊姐，我对你是真心的。

0: 咱去哪儿啊？要不去酒烟房，那地方挺好的。反正我一个人心烦的时候，我就老去那儿。好了，
1: 猴子，
2: 角儿到。哎，
0: 白嫂子。哎呀！
2: 您介绍一下，丁大师的，这全国最牛的灯光师，厉害得很。这是我那啥，小邱老师，团里的舞美设计，年轻有为。
3: 小邱老师好。
4: 别叫老师，叫我小邱就行。
2: 行，进去了啊。
5: 进去吧。
2: 猴子，把车弄好。来。

咱俩去，地方咋样？你姐我，你妈。

0: 啊？
1: 过来。
0: 咋了，姐？
1: 没想到啊，你还是个唱秦腔的好材料呢。
0: 真的？
1: 嗯。
0: 徐姐，你是头一个夸我唱秦腔唱得好。
1: 成天忙活你那面馆子里的买卖，钱挣多少才算够啊？嗯，好好唱戏多好。
0: 谁不想好好唱呢？还没机会吗？你不忙面馆子忙啥呀？忙面馆子也好着呢。你想吃啥，我能给你送。
1: 小黑，听见没？

0: 你哥说你想吃啥他都给你送，也不知道你哥那买卖能开多长时间啊。
1: 一条狗嘛，还能吃垮我的馆子？
0: 你说谁是狗呢？
1: 菊姐，你说你想听啥戏？凡是我在秦香团演过的戏，生旦净末点啥唱的。
0: 火气还挺大的。那行，你先给我来一个你最拿手的。
1: 拿手的多了，张口就来。
0: 唱。
2: 看到灯吗？都是我带人吊上去的。
3: 哎，二井排灯推到50%看一下，怎么样？
4: 好，好，
3: 好什么好？知道你不满意。
5: 顺子，把一顶三号杆再加俩灯。
2: 来了。来，三号杆下，两个灯加两个灯，二号位、五号位，来下下下，
6: 一二三，
3: 我要长高点，我要长高点没你的饭。
7: 我发现你长得还没我腿长哦。
3: 对，好了，
2: 好，来起。
3: 三排逆光浅绿，天排给个浅蓝。
8: 对对对对对，就要了这个效果。哎呀，
9: 丁大师，您不愧是大师。
3: 行了，我不过是经验多一点儿，经验再多，舞美设计还是你。
2: 哎，你说的啥嘛？我啥时候短过你的钱嘛？哎呀，那你给他，行，我现在过来一趟。
10: 咋了呀？
2: 局那害我嘛？拿我的身份证在外边胡整，这是让我同学悬念我了。我得回家取钱呢，这钱对光就没啥事儿，你坐在后边休息啊。
10: 我给柜子后头合嘴放钱的时候，被他看见了，我心想你女子就没避嘛。
2: 哎呀，这个货呀，我一会儿回来啊。这是小黑，
11: 认不出来了吧？是不是很漂亮？我们给狗狗做了美容护理，一共是950元。
2: 多少？
11: 950元。
12: 那你把明细给打开看吧。
11: 先生这边请。先生，这是明细单，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狗狗做了一个精修脚趾甲、耳部治疗，还有一个眼部的清洁，再加上一个清理泪腺和清理肛门腺，总共是个950，还有一天的寄存费是60。
2: 还有60寄存费？
11: 先生，这是会员卡，下次可以给您打8折优惠。
2: 950块再加个60，1010块。你抢人呢？想，那就是我捡那个烂怂流浪狗嘛。
11: 先生，多亏了有您这样的爱狗人士，狗狗才不会流浪街头。
2: 别跟我说
12: 这个酒店啊就不允许带宠物，你去把它拉来，我只能寄存到这儿。
2: 你给扔街上去，你们存这干啥呢？花这钱呢？
12: 酒店不让放呀，你这弄狗的钱你得给人掏。
2: 1000块钱啊？你看我值得1000块钱不？这么，你把1000块钱一掏，狗你拿走吗？
12: 我要他干嘛？
2: 那我要他干啥呢？
12: 我早就下班了，就是你局这事儿，我现在走不了。是这样，你先把弄狗的钱给人一掏，咱再说那开房的钱。
2: 开啥房？
12: 你局在网上订的我们酒店的房。
2: 局还在网上开你酒店的房了？
12: 是啊，用你的身份证，这个钱啊你得准备。
2: 这狗日的，休他先生了。

哎呀，你死去！没想了，没想。想着为小黑花去的

1000多块钱，再加上菊每天住酒店的花销，靠出力挣钱的顺子几乎要崩溃了。

0: 谁啊？
1: 我是你爸，你把门开开。你把门给我开开，听见了没？哎，你把门开开！你耍的大的，你还住到酒店来了？你们给我开开！
2: 先生，先生，先生你好，请问你这干嘛呢？
1: 我学人呢。
2: 你学谁呢？
1: 学这屋里的人呢？学谁？去开门呢！
2: 别吵了，先生，已经有客人投诉你了，已经影响其他客人了。
1: 我影响谁了吗？我寻个人，我影响谁了？
2: 先生，
3: 别求了，先生。
2: 你要这样子，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
1: 干啥还打人啊？
4: 走不走？
3: 你这影响。
1: 开门了。
4: 我问你，走不走？
1: 开门吧。
4: 来，
1: 动啥呀？啊，
5: 你动手呀？动手。
4: 下走。
3: 走。
1: 哎，松手啊！干啥？
6: 松手，松手，松手，
2: 经理，
6: 别动手。
1: 人家叫你人打我了，咋的？啊，
6: 到办公室说。哎，别走了嘛。走走走走走，到办公室。走走走。
7: 你砸门的事儿，我已经跟保卫科说过了，不通知派出所了。还好咱也是在一个教室里坐过的，也就是这你去来时，我才没让交钱，压着你的身份证，人就能入住。这人是住进来了，但是你要是不交钱，这就不好办了吧？
1: 我又没住，我凭啥交钱呢？
7: 这入住用的是你的身份证，这前台说你登记下房让女子住，这叫你交钱很正常啊。你想想，这房一开，水电网络、被褥布草、换洗带服务，这都是钱。你不交钱咋办？你别让我这个老同学做难。现在这个酒店也不好做，钟点房、午夜房的搞，就这一天天的，整层整层的都是空着，我也不容易。哎，
1: 那我容易呢？我撅着钩子干一天，我能挣下几个？他在这住一晚上就几百，弄个狗一千了。我不掏这钱，他谁住下你问谁要钱去？我又没住，你能把我咋？
7: 哎，顺子，你不能这么说话吧？你要是这，就要逼着酒店起诉你了，是吧？
1: 啊，你赶紧起诉！是不是起诉把我一关就顶了房钱了？赶紧起诉，拿我顶房钱！
7: 哎，顺子，顺子。

你看啥看啊？眼里一点活都没有，出气用的。垃圾倒了去。喂，啊？哎呀，你上次那活钱太少了吧？

0: 光哪打得不好？啊？你是干啥的？
1: 三点水一个皮。
2: 那就是三皮嘛，可是个波。
3: 杨三皮，我可跟你说，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带电脑的灯，滋滋 ，LED， 我们这做啥活呢？你知道不？
4: 搭台。
2: 看看看看，一听就是个外八路嘛。

0: 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

0: 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我钱子我留着呢，罪证在我手里呢。
2: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
3: 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但是您过去了，您得跟他说明情况。
4: 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5: 掏钱就完了。要我出啥你？
6: 这事只能写你了。
7: 谁能想到，麒麟竟肯在石原眼皮子底下解决？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8: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9: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
10: 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9: 必要时刻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谭嗣同说：“这里是中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2: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三点水一个皮，那就是三皮嘛，可是个波。
1: 梁三皮，我可跟你说，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带电脑的灯，滋滋 LED， 我们这做啥活呢？你知道不？
2: 搭台。
1: 看看看看，一听就是个外八路嘛。装台装台，咋还是个搭台呢？搭台那是个出力的粗活，装台可不一样，那个艺术沾边着呢。掂起来，掂箱子才算是个出事。来来来，单腿抬起来，单腿。我们装台这门艺术活啊，不养人。你要真想跟着干呢，那你就得好好凭自己的实力，看你先天条件咋个像。来，上，上吧，叫我看一下你的身手咋像。想干我们这一行，就得天天爬梯子。梯子文化你懂不懂？
3: 哎，小伙，小伙，下来，下来，下来。你这火，顺哥不在这儿胡整，再让娃掉下来，看谁能抖得离手，对不对？盯到实点，调光了你就别胡闹了。赶紧下来。
0: 那下下下下来。
4: 把一号灯再加点蓝。二号灯，二号灯再往高一点。
0: 哥给你支一招，给你点个跳。
5: 你能哼吗？哎呀，
3: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都没学会来教人家。
0: 我是教他文化知识呢。
6: 你有文化吗？
0: 问你话呢。
5: 你哼不哼？
0: 能哼。
5: 咋哼？
7: 闪一边去。
3: 哎，干啥呢？
5: 王小明，干啥呢？这么长，
3: 地下室调光的，找死了吗？在这装什么？
0: 一年师傅两年，哥三年不对拿锤戳，你才头一天你就敢炫你师傅啊？
8: 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能跟这干了不？不给钱，管饭我也干。
9: 想着大不了被局住下的酒店起诉，还省了交房钱，顺子嗑着瓜子儿。烦心的事儿倒不觉得是多大的事儿。
1: 顺哥，回来了。我收了个人。
10: 收个人？
1: 啊，那看着还行，干活也利索着，我就留下了。
10: 哎，咱这啥时候收人你说了算了啊？
1: 主要是我给打了青眼窝，燃上了。
10: 你手咋那欠？你打人家干啥？把人打了没辙了，留下了，行吧，就留下了。你给开工钱了，你看啥呢？那我叫留下的人，我开工钱，你收的人你开工钱。你收了个人，行，来吧，去吧。
0: 谁可把你给惹了？
10: 都能收人啊，一天就要收几个，每个人收一个，还挣谁家的钱呢？
11: 顺子，二锦一边，再加俩灯，

0: 把家里所有的房子都租出去，自己却睡在车里。这么个省钱过日子的办法，哪像全村第一个万元户。
1: 哎，老板，咱这大的店怎么想起卖早点了？咱用乔治活劳神也挣不了几个，
2: 挣下几个能咋？没人卖啥都不顶啊。
3: 丁大师啊，哎，辛苦了。
4: 丁大师，您设计的东西啊确实不一样，我设计的东西是死的，被您一弄活了。
5: 你的东西活了，可我快死了。

0: 你是不是？哎，你活看了还少了。
1: 不要去管他们。
0: 你干脆一点。
2: 一个老汉七十七，娶了个老婆才三十一。

0: 赶紧吃呢，你看。
1: 哎，丁老师，
0: 我不吃油炸食品。
1: 那只有豆浆跟咸菜了。
0: 谢谢。哎，放下放下。
1: 我要呢。
0: 豆浆别放糖啊。
1: 啊，行。
2: 过来，嗯。那傻站着弄啥？吃饭了。白干不拿钱不行，拿一半也不行，要来就跟大家一样，我揽的活儿，我操的心，我多拿一些呢，但也多不到哪儿去。一直就这样，同意了，以后就是咱的人了。资商嘛。
3: 同意。
2: 以后一块儿干活呢，都照顾点，不许欺负人家，不许再打人家啊！别看你练拳的，再欺负人家，照样收拾你。
3: 那他骂我了吗？他不骂我，我能打他？
2: 嗯，要豆浆去。嗯。

0: 金导，你看这光咋样啊？金导好，金导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钓上来，哎，辛苦得很。
2: 金导好。
3: 呀，孙子，回去把媳妇说下了。
2: 快了，马上。
3: 嗯，等他说下媳妇儿啊，我给他随份子。哎呀，
2: 那好吗，金导？你要能给我随份子，那可是我天大的荣幸。那个金导，
4: 我准备跟猴子学习啊。嗯。猴子说：“昔日纵马任逍遥，俱是少年英豪。”
2: 唐诗，李白说的。
3: 李白姓啥？
2: 李白姓李吗？不姓李，姓啥？
3: 你的确是没文化，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那李白姓唐吗？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唐李白。
2: 李白姓唐？嗯。这个我还不知道。嗯。
3: 纳兰姓啥？
2: 纳兰是个啥？
5: 呀，你咋连这都不知道呢？纳兰姓清，清纳兰。
3: 又错了吧？纳兰姓德，德。
1: 你这傻笑啥呢？他就是老娶媳妇儿，这现在要跟猴子学坏了，我都想着下回出来干活还带不带你呢？带出来丢人了。
3: 墩墩，这辈子学不好也学不坏，就这样了。哎，
2: 金涛，你可不敢放这话。你是咱这最有文化的人，你说我就这样子了，这不给我把姓定了吗？你好歹让我把媳妇娶下，再给我就这样子吗？
1: 拧身往回走啊！
6: 金涛说你这样，你就这样了。哎，从哪儿没上过学，就在他村练的小红拳呢。来了咱这秦腔团以后，跟艺术接触的多了，才知道文化重要。想学文化，问我学啥呢？我说你先买个毛笔练毛笔字。他问我练啥，我说你先练柳公权。这货说啥？说从小就是练到小红拳才练的没文化，这会儿还敢练柳公权？
7: 孙子，
2: 孙子，哎，你把金导咋了吗？这笑成这了咋？
8: 这男人啊，就得有趣儿，
2: 得有趣。
9: 静导说的这个有趣儿啊，就是我说的坏。男人就要有趣儿，怎么有趣儿呢？得有钱。怎么有钱？把活干好。
2: 那他说那话是啥意思？他说我这辈子就这样子，那就意思我这辈子再好好干，你都不屌。
9: 人家静导说啥跟你就没关系，你以后就听我，按我说的做，肯定错不了。
2: 咋？你练过柳公权？
5: 练过。
2: 练过还叫我打个青眼窝？
10: 马英九。认真点啊，别出啥差错了。
11: 刘主任，巡视呢。
10: 废啥话，你好好干活。
12: 哎，你咋回事？啥意思吗？不接我电话？哎呀，
13: 催啥催？就这么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你不也刚到吗？
12: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说的小黑。
13: 走这，一个没肉的肉狗，他亲的拉出来，这就四个串了燕的金毛。
12: 你懂什么呀？您需要点点什么？我要一个埃塞俄比亚摩卡耶加雪菲。你喝什么？我请客。
13: Americano。你喝什么？
5: 跟他一样。啊，
12: 好的，三位稍等。
5: 这位女士是？
13: 我来介绍，这是我闺蜜菊。啊，
5: 你好，你好。
13: 这位。谭道后，谭老板，狮吼堂堂主，
12: 狮吼堂呀，吴英阁，你可不敢参加什么邪教组织啊！
13: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他纯粹嫉妒，
12: 啊。狮吼堂是个卖啥的店面吗？卖狮子狗的？
9: 徐小姐，
12: 你干啥呢？
9: 表示这张咬都咬不烂的名片，你想忘了不？都忘不掉了。

0: 微信呢？联系 EF 啊，这个狮吼堂啊，它就是我们酒业这个销售模式一个端口，也就是狮吼堂的堂主就带领堂下大批的这个业务员来卖酒。哎，不晓得菊小姐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1: 没兴趣。
0: 没兴趣不要紧呐，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嘛。你看，我是带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不喝酒。
0: 不喝也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讲的是一个事业呀、啊。waiter， 那我自己去了哈。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 可以，挺好的。你带的这个确实比我小黑强多了。人家都说了，谢顶的人都聪明。叫啥来着？谭老板是吧？我不要一会儿一糊涂给人叫成谢老板了，你记得提醒我一下啊。
2: 行了行了，你想啥我还能不知道了？别恶心我了。他想干啥我能让他得逞了？爱追追呗，吃喝玩乐有个结账的，他充实我也充实。不然今天还真能让你买单。
1: 你买呀，快活呀，反正有。哎呀，
3: 你们好快活呀。哎，
0: 菊小姐，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哈。你咋个区分这个纯粮食酱香型的酒呢？啊，有四种方法。第一种，兑水比较啊，

0: 有限如斯，拔丝成线，悬而不决，醉而不散。可见古法酱香窖藏老酒是功力深厚。哎呀，
1: 确实是悬而不断啊！
0: 你领悟到啊？
1: 我说你为啥留这么个过桥米线一样的发型呢？原来是为了卖酒啊！
0: 金小姐，优美优美。
1: 小黑，你说你留这么一身长毛有什么用啊？看人谭老板。主要是气质好。吴勇哥，你看男人的眼光。
2: 哟，这么欣赏呀？那把这碗过桥米线给你呗，省得老吃那裤带面了。啊，
1: 谢了啊，不必。人家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我可背不起这罪名。再说了，我还就爱吃那碗裤带面。
0: 面有啥子好吃的吗？一会儿给我请你吃正宗的四川火锅，你想不想吃啊？

0: 饭在
1: 洗澡就洗澡，你嚎啥嚎？
2: 就在你这儿洗，你也不嫌。
3: 嫌吗？咋不嫌？不洗更嫌，一身的味儿，不知道你咋忍的。你鼻子堵了？
1: 你嘴咋这么损呢？
4: 送我啊，买东西呢。
0: 哎呀，洗个澡就是巴适。哎，
1: 谭老板，准备请我俩吃啥呀？
0: 喊菊选吧，到时候尝喊我的酒啊。
3: 让我选啊？那咱就吃过桥米线。
5: 哎呀，菊还是那么优美。
0: 哎，来来来，让我们去吃上次我带你去吃那个粤菜吧。
6: 不去。
0: 为啥子嘞？我给他们供酒啊，打折嘞。
6: 上次在隔壁看上了个包，身上钱不够，去了就生气。
0: 得买噻，给你买一个，给菊也买一个。
6: 俩人一样。
0: 那有啥子不可以的嘞？哎，都巴适得很嘛，买两个，有个打折。

0: 徐团，
1: 嗯，好，你说，
0: 咱这个戏，这回是不是给领导看的？
1: 对对对，
0: 领导能看上，咱就能去南方巡演，能巡演，咱排练场的暖气就能装上，后半年的工资也就解决了。
1: 这对呀，没错，
0: 这是你说的吧？
1: 没错，是我说的。
0: 不过咱《人面桃花》这个戏演了多少回了，有很大的问题，你也知道，对吧？尤其是那个高潮段落，那个桃花满天的网子，咋弄的嘛？曲团，表个态嘛！
2: 丁老师，你这是不是做过调整了？效果很不错呀。
3: 可以啊，曲团，这么细微的调整您都能看得出来。
4: 好，导演，咱这戏。
0: 过，接着过。
5: 虚念尽二四门。

0: 你先回呢啊！你要干啥呀？我去一趟酒店了，又来电话催钱了。这一天住那儿几百块钱一个房间，光那狗一天就60，这还不算简直间本，整容了钱。这用后越拖，付的钱越多呢。
1: 不行就给人家把钱交了，把娃早些叫回来。
0: 能叫回来，我早就叫回来了。弄两个这祸害。
2: 去了，跟娃好好说，别急啊！哦，
3: 你回呢啊！再给你说一下啊，那个呢，双手要放松一点，放松一点。
1: 这样，
3: 往前弓一点，往前弓一点，这个再弯一点，弯一点。
1: 弯了。
3: 哎，要感要挺直哈。
1: 好。
3: 这样吗？哎，对对对对，哎，再弯一点，再弯一点，哎，放松放松，要放松好。
1: 好好好。
3: 然后呢，身体前倾一点。
1: 膝盖弯一点，再弯一点。哎，腰杆挺直，挺直，手自然的垂在前面。来，准备哈，一、二、三。你看这是要直一些了吗？是不是？来，再来一个。你拍我俩干啥？我要把你俩的丑态拍下来发到网上去。
3: 还拍照啊？
1: 你别光拍我俩呀，过来打呀。
3: 哎，就是，要耍哈噻，来来来。 我不会，我不打，要过桥米线教你，这可是你的私人教练，我可用不起。其实我还是想教你的，但是呢，你们是闺蜜，我觉得不合适。就是
1: 啥不合适的？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来来你来你来，
1: 你歇会儿。
3: 哎，怎么打？哎，球放这个地方，来来。啊，哎，双手握紧杆，握紧杆，放松手，放松。嗯，哎，往前弓一点点，往前弓一点。 开心点，弯点。
1: 啊啊，
3: 腰打直。
1: 可以是吧？啊，
3: 来，
1: 我来了。
3: 哎，来。
1: 哎，等一下，温哥，快把我俩的丑态拍下来。
3: 哎，对，拍照片，拍照片，拍照片，来。
1: 啊，我打了啊。
3: 一、二、三。哎。

0: 啊，菊，爸，许你说点事儿。我就在你耍的这底下呢，我看见你了。
1: 啥事儿？
0: 那谁嘛？
1: 吴元阁嘛？谁谁谁？
0: 那男的，秃头那个。
1: 教练。
0: 你打这球得多少钱呢？
1: 多钱多钱，就知道多钱，人家请的。说嘛，嫌我啥事儿？哎呀，
0: 好麻烦，不是爸舍不得给你花钱，说爸辛辛苦苦挣这点钱不容易。
1: 辛辛苦苦挣钱，你是为那女人吗？为我？我跟着你受了毛20年的罪了，屋里多年藏的钱我都不知道，他一来就知道，背着我偷偷把证都领了，你咋想的？你说等你老了走不动道了，要吃要喝的时候，你靠他还是靠我？他靠得住？
0: 当然得靠你了嘛，我再能靠谁呢？我老了，你我也不靠，你得有你的生活。
1: 你啥意思吗？你这是要撵我走呀？啊，他刚来咱屋几天你就撵我？哎
0: 呀，我的局呢，我咋能撵你走呢嘛？
1: 还说不是，把我妈撵走了，现在开始撵我了啊！为了个狐狸精，你自家亲女你都不认了？
0: 我就你这一个亲心的女子，我咋能不认呢嘛？那你妈也不是我撵走的吗？
1: 对，不是你撵走的，是你打走的。我钱子我留着呢，罪证在我手里呢。
0: 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咋还？
2: 面来了，这咋了这？
3: 哎，这不让乘三轮车。
0: 我跟我女子说个话，说事儿呢。
1: 别听他胡说啊，我不认识他。
3: 好了，赶紧走吧。

0: 鱼，你搞解释点的，你客气啥子嘛？人家专门给你送过来的。
1: 不想吃，没胃口。
0: 哎，问你给，你来跑两口，一会儿我都吃完了，快点来。
2: 我就不爱吃面，从小吃米吃惯了。
0: 其实我以前也喜欢吃米，但是在陕西时间长了之后呢，我觉得面也多好吃的。而这个陕西的面啊，跟我们那边做法不一样，尤其这个裤带面，好吃又香一。
1: 反正我们陕西人呢，就没有不爱吃面的。有的人呀，底下见了面是没命的吃，当人面可说爱吃米，差啥事呢？装啥南方人呢？
2: 过江米线。别吃了，叫我打球。
0: 来，

0: 分啥呢呀？你以前的女人，得是就因为你黑了睡下光，纷纷才跟别人跑了。胡说啥呢？
1: 哎呀，人家根本就没看上我，是因为名声哈了才跟我。名声哈的你也敢要？
0: 那会儿我父母走得早吗？剩下兄弟三个，我最小那会儿才10来岁。老大人要出去混了，混得好了，这会儿在南方。老二在外头也胡折腾，后来得了病了，没治好，死了。那我到了。

0: 娶媳妇的年龄，谁干？没人干。干咱还是个咱，不干咱也是个咱，那有啥干不干？哎呀，后围着有了局，人家看上别人了，娃都不要，跟人跑了。我一个大男人把局带大，娃可怜了。二一个还没他妈，可是过了两年还病死了，还没娃好，乖懂事，上哪上学能放到家里就能见着。你说这测那 DNA 转不转？
1: 咋？菊是不是你的？你还不肯定？
0: 哎呀，再不是我的还省了心了呢。那不用给他付那边管钱，光那狗一天计算就60呢。弄啥呢？盒子都空了吗？拿了弄吧。
1: 这里头还有点钱，我攒的，你先拿着。你最好也弄张卡。
0: 那现钱放到盒子里，说没都没了，一张卡能锁住？
1: 你咋真刮呢？
0: 那本来就刮嘛，要不然咋把你这刮女子给娶回来了？
1: 大概真的是我来了，破坏了你们父女俩本来的安稳。
0: 看你胡说啥呢？这娃他爸现在也是单身的，那娃他爸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1: 那你今天咋不生火光芬芬呢？我在老家，我的小名就叫个芬芬。
0: 关灯。
1: 干啥？
0: 生火。

0: 人睡一夜心难眠，居住酒店一天天糟蹋着钱，顺子思前想后，总得有个根本的办法能把他从酒店里叫回来。
1: 血这阵儿看不清了，当时红艳艳的，这是你打跑了我妈的血证。
2: 那你妈也不是我撵走的吗？
1: 对，不是你撵走的，是你打走的，火钳子我留着呢，罪证在我手里呢。

0: DNA， 人家又叫脱氧核糖核酸，是染色体的主要化学成分，也是由基因组成的，啊，有时候也叫遗传微粒。为啥叫遗传微粒呢？因为 DNA 这个东西啊，它可以组成遗传指令，它的主要功能是长期性的资讯储存，像个蓝图。没听懂，食谱知道吧？就跟那食谱是一样的。这话听明白了？
1: 不用说什么复杂，你就说你鉴定得了不吗？
0: 这个啊，这个，那咱得

0: 实话实说，啊，我虽然是中央医学院进修过的，但是太高科技的活，我还是玩不了。为啥呢？那设备，咱没有那设备嘛。那设备大成区了，我这地方小，搁不下嘛。
1: 说那么多废话干啥？做不了你就早说嘛。
0: 那闲着也是闲着嘛。
2: 哎，你去医院做啥呀？其实我觉得你好着呢。真的，只要咱俩一心一意过日子，回到屋不生活光分分也没啥。别听医院说能治这个能治那个，吃这药吃那药都是骗钱的，不如我在家给你做点好吃的，咱慢慢调养，调好了好，调不好没啥。
1: 对了，姐，你把我想成啥了？今儿黑回来我叫你看看我刁大顺不分分的时候啥样子。
2: 哎，这是个干啥的呀？
1: 哎呀，来来来，拿过来放这儿。

0: 手提着走来了。啊啊啊啊啊！又拿车，
1: 来看车，看车来。
2: 先生，您这个东西，我建议您还是拿到司法部门去做下鉴定，相对还能便宜点。再就是，您这涉嫌刑事案件的话，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可能连钱都不问您收。但是您过去了，您得跟他说明情况，要不然人家也不给您做。

0: 屌大顺，男，48岁，汉族，初中文化，家住本市碑林区建西街屌家补子258号，初婚离异再婚丧偶，无固定工作，长期以装台为生。
1: 装台？啥是装台？
0: 让我查查。
2: 你是自己喝还是送人啊？
3: 送人。
2: 哎呀，拿这。
4: 你在村里头学磨过来学磨过去，不止一天两天了。盯你也不止一天两天了。有什么哈主意，我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想。否则我让你连这村子出都出不去。
1: 都管您叫八叔，我也跟着叫八叔，求八叔帮个忙，帮我在村里租个房。
4: 租房自己寻去嘛，看谁家有空房，掏钱就完了。要我出啥面？怎么？你还想租个公馆？换条烟。
2: 哥，
4: 还找钱呢吗？
5: 与人为善就是最大的买卖，失去才是得到。哎，你想一想其间的道理。那不对，那不对，你这想法肯定不对。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人跟人，咋了？
4: 这事只能寻你了。

0: 阿秋，
1: 哎，
0: 你待会儿结束的时候跟丁大师说一声
1: 啊，
0: 这后边加两个追光，一人一个，
1: 一人一个，
0: 后边面光太暗了。
1: 行行行行行。

0: 好了，大家辛苦，今天就到这儿啊。哎，曲团啊，别走，别走，
1: 有事儿，
0: 下决心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作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 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
1: 嗯，
2: 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2: 嗯，
1: 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
2: 嗯，
1: 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哎
6: 哟，还搂上了。
7: 咱俩在一搭，这就是缘分。
2: 哎呀，
8: 领导来不了了。
9: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10: 他好像不是领导。
11: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8: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
10: 呀
8: 呀呀！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今年1到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2026年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
0: 近日，型8151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毛绒玩具、家用百货从西安国际港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奔向德国杜伊斯堡。2026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总量突破4000列，较去年同期提前近1周，同比增长3%，运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作为全国中欧班列核心集结中心，中欧班列西安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多项核心指标连续8年领跑全国，平均每80分钟就有一列班列始发或抵达。驰骋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依托多元化通道矩阵，一边把中国制造送往世界各地，一边将全球优质物产引进国内市场，在卖全球与买全球之间架起双向畅通的国际贸易大通道。
3: 针对新能源汽车、汽车零部件、制冷家电等重点外贸企业的货运需求，我们推行一企案定制服务，紧盯企业排产节奏，精准匹配班列运力，助力中国制造高效出海。
2: 今年4月份，中国铁路正式深度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多边治理，作为跨里海多式联运通道国内最重要的始发枢纽之一，西安铁路局充分发挥集结中心优势，对中欧班列实行优先接入、优先编组、优先发车、优先放行、优先交付5优先调度保障。场站内部作业时间压缩至6小时以内。目前跨里海通道货源持续丰富，日用杂货、金属、电子电器、运输设备配件、机械产品等轻工业消费、基建及工业装备经这条通道往来亚欧两地。
0: 外向贸易稳步提质，陕西高端装备制造也不断实现了技术突破。今日，陕西同力重工自主研发的135吨大型矿用挖掘机下线交付，这是陕西本土企业首次生产制造100吨级以上矿用挖掘机。
4: 新下线的135吨大型矿用挖掘机，最大亮点是它可与企业成熟的矿用卡车精准配套作业，解决了以往挖卡设备适配度低、作业衔接不畅的行业痛点，可适配各类大型露天矿山的高强度开采场景。
5: 首先是在这个货箱的斗容和铲斗的斗容上，我们做了一个精准的匹配，避免了一个超载和欠载，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挖掘的效率。此外的话，挖机和卡车同时采用了我们的这个同力云平台，整体数据联网，实现了一个包括运载和运维的一个整体的协同处理。
4: 目前，同力重工正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深化与全球优质矿业企业的战略合作，在巩固矿用运输装备优势的基础上，将大型矿用挖掘装备作为全新增长级，针对全球不同矿区、气候、工况定制差异化设备版本，助力国产矿山装备深耕海外高端市场。
5: 针对海外各个地区，我们也准备了不同的版本，比如像俄罗斯，我们准备了一个极寒版本，适应了包括适应负40度以及负50度的不同的区域。 然后对于热带，比如说印尼或者沙特，我们也针对它设计了一个热带的一些版本。整体来说，我们是达到了一国一次或者说一矿一次的一个水平。
6: 咸阳高新区将围绕挖掘机整机及其他工程机械矿用装备制造产业链条，系统谋划产业布局，加快上下游配套项目的招引、培育和承接，同时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生产协同、要素保障方面全力做好做优服务，为企业提供舒心的发展环境。
0: 今日以诗韵长安、对话湘江为主题的西安城市文化交流活动在香港举行，秦腔演出、城市图片展、非遗体验等多个板块同步亮相，为深化陕港全方位合作注入新的文化动能。
2: 开幕式上，传统秦腔唱段《龙凤呈祥》以慷慨激昂的声腔震撼全场，点燃现场氛围。古诗词艺术歌曲《幽兰操》婉转悠扬，尽显长安雅韵。跨界作品此时此刻将西方歌剧与秦腔艺术融合，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多位香港文化旅游界嘉宾登台发言，共同展望西安与香港在文旅领域的合作前景。
7: 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我们把文化跟旅游现在放在一起，特别是在香港举办这样的一个诗韵长安、对话湘江的主题活动，对于双向文化旅游的交流，对于双向的奔赴，

0: 意义很大。
1: 场外同步举办的西安城市文化图片展，通过50幅影像作品展示兵马俑、大雁塔、古城墙以及西安现代城市风貌。福茶茶艺展演、非遗文创与集章体验区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参与。
2: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呢，尽量可以多推广一下啊，让香港的这些朋友啊，对于西安，对于旅游到西安去啊，然后呢，在当中浸润整个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帮助。
3: 城市发展有速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敬老爱老的暖心力量在基层默默传递。在西安曲江老年公寓，护理员佘树怡多年来不仅深耕一线长者护理，还肩负了院内护理培训带教工作。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暖心的服务，守护着最美的夕阳红。
1: 数家政标杆，展巾帼力量。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3: 在曲江老年公寓日常护理区的各个楼层，每天都能看到佘树怡忙碌的身影。查房、体征监测、起居照料、康复指导、数据怎么读、老人的细微变化意味着什么？每一项看似日常的工作，实则需要专业的判断力、敏锐的观察力和足够的耐心来支撑。作为院内的培训专员，他还承担着全院护理团队的技能提升和新人的带教工作。
4: 我们曲江老年公寓的培训岗的主要职责呢，是分为两个部分的，每月调查分析机构的培训需求，根据需求进行课程设置，培训完会有这个定向的跟踪，深入楼层，在床旁进行指导护理员的基本技能。
3: 精准培训的前提是摸清一线需求。为了让培训不流于形式，贴合实际照护场景，佘树怡坚持下沉一线，扎根护理现场找问题、找难点，再结合日常巡查梳理共性短板，精准锁定培训重点。在佘树怡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公寓的护理团队专业能力正在持续提升。
4: 我们会坚持岗位需要什么，我们呢就培训什么。对，在课程设计方面呢，我们也是采取理论实操相结合的模式。对于我们护理人员来说呢，我们也会分组因材施教。对于我们老员工来说呢，就会比较注重一些专项的照护技能。对于新员工来说呢，我们会比较侧重基础的照护技能。最终的目标呢，都是为了提升我们西安曲江老年公寓的服务质量。最大的感受吧，就是让我感觉了自己的作用是还比较大的，对于护理人员他们的服务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他们才会更专业，老人会住得更安心一些。
3: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同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要守贞操啊？不是啊，没有结婚呢，不能对你做这个事情的。沈少辰，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1: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我要给你最好的。
0: 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2: 八抬大轿我是等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0: 你去哪儿啊？

0: 什么意思？
1: 我在求婚。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你到底愿不愿意？
0: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1: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你等着。
0: 你又去哪儿啊？
1: 红的，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0: 沈少成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同学同志，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
1: 但是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巡視夫、なぜ君は奴を殺す？叫几个人一起去张三丰家。
1: 张总管，
2: 报告，张三丰已经死了。
3: 我有一个计划，杀掉张三丰，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4: 你的意思是，让石原贤二以为张三丰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3: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4: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来。
3: 你想怎么做？
4: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2: 金馆长，发现了这个。
3: 你的意思是？把林森所有行动失败的报道全部放在一起，这样他看起来就更像一个卧底。
0: 怪しい森はどこだ？怪しい森。
2: 警官長。
0: お前はキリン。
2: 俺がキリン。

0: 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 我就是审讯室，我清清白白。警官长，
1: 就两个人，你让他跑了？属下失职。
0: 松绑，
2: 警官长，他把林森抓去审讯室，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是任贤儿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 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的牺牲了。玉凤，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进。
3: 报告机关长，行动谷，沈少琛，同学，回队，
2: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谢警官长，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1: 放心，我会处理。林森的事情很严重，上面派了人下来。明白，保证完成接待。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名要你。是。
4: 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 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姐姐，你叫我什么？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眼睛怎么红了？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
1: 请坐吧，
0: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吃饭？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李科长，这怎么行？
1: 吃掉，这就是命令。
0: 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我也经常给她剥虾。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她才肯吃。小雪，
2: 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3: 我哪瘦了？
0: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呢。
3: 真棒！来。
0: 吃慢点儿。嗯，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1: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
0: 我有点想家了。原来如此，
1: 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0: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1: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李瑶刚被抓的时候。 就快要死了，我们把他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我们用长针刺穿了他的内脏，先是刺的胆盘，然后是输尿管。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打肾上腺素和吗啡。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 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他死了吗？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 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李科长，你好，我叫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1: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0: 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给他送药的。

0: 烧了，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少晨。
0: 李科长，要不你看这样，今天呢，小雪先回去，我替她招待您。
2: 不用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你跟佟股长就一同回去吧。
0: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2: 哎，沈股长，明天和同学一起来我酒店吧，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0: 他们暴露了吗？应该没有啊。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啊，没事了。他杀了我姐姐。知道。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1: 对不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行动。
1: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你觉得我？

0: 情绪化，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你要是换做是别人，他们看不到我任何一点情绪的。
1: 对不起，
0: 我只是会说对不起。沈少辰，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

0: 也是棋子，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臣，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是棋子吗？
0: 不是。

0: 二位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同学的怀疑，
1: 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
2: 合作？
1: 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机关长那个位置。
3: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1: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
4: 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0: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
1: 如果跟了我，那你们可就是童科长和沈科长了。
4: 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
1: 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
5: 同学，今天下午你和少成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
3: 那如果我们拒绝呢？
1: 没有这个可能，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6: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臣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7: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
0: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6: 牺牲。
8: 沈少臣同志，
3: 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
4: 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6: 不行，我不能牺牲沈少臣。
3: 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返货。

0: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
1: 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成。

0: 我们要为中国请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
1: 武器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
0: 为什么不引爆？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哲活命的话，给我。同学，你佐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

0: 我们会送往大连，否则一旦用在正面战场上，将影响整个战局。毒气弹的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了。
1: 大林。

0: 别动，
1: 别动。
2: 凤凰，是你？
3: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成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2: 是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0: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
1: 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石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啊，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
1: 那渔夫抓到了吗？
2: 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3: 什么？
2: 撤回延安。
3: 不继续卧底了？
2: 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啊。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4: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
2: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还有，过几天就是端午了，那个时候你们混在人群中出城比较安全。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底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6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
1: 嗯。
0: 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沈少辰？
1: 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0: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2: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

0: 肉筋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哎
8: 哟，还搂上了。
9: 哎哎，咱俩在一搭，这就是缘分。哎
10: 呀，
11: 领导来不了了，
12: 领导不是在里面看演出去吗？
13: 他好像不是领导。
14: 我看想必你是在秦腔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然哥怎么能有这待遇了？
11: 这回戏没成啊，完全怪顺子他大哥，不该给他发那钱，给他一扣。呀呀呀呀！
1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我们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

0: 这是我们连长，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2: 醒子，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啊，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脚，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员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翻译官，
2: 嗯，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2: 嗯，

0: 来了
1: 啊！我程叔在吗？
0: 在，在上面。我程叔，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大礼物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3: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边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
5: 你刚才还物价怎么样？
4: 再给您两个，先生，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走走。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5: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2: 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5: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5: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5: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耗
7: 子。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我们这儿有个弹药车，
1: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我送点下来吧。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3: 老兄弟，
1: 我什么？
3: 我
1: 快也不行啊，
3: 长
1: 命在这儿呢，快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
3: 行，
1: 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
3: 啊，赶紧，
1: 我
3: 赶紧
1: 打死你们啊！
3: 不行不行，
1: 不行
3: 不行，
1: 不行不行，哎，不行
3: 不行，哎，
0: 滚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
0: 走，
1: 不行不行，
3: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5: 算了算了。
6: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让开！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9: 是，
8: 小队长。
9: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9: 嘿，
8: 刁队长。
10: 喂，好，好。
6: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9: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9: 是
11: 是。

0: 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1: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2: 报告
3: 进来。
2: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1: 好，你先去。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1: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4: 老刘，
3: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4: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4: 好好好，
0: 您坐。
1: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1: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20多年腊肉，坚守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儿。
0: 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哎呀，
0: 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

0: 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充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1: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

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

0: 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枝、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1: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块钱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1: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1: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1: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枝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2: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0: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

0: 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饲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芯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

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进线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 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 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 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

0: 谈了一天，明儿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1: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2: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2: 好吧。

0: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1: 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好，认得，请，请。好，即刻放走。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 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给出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什么？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1: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
0: 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
1: 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走！掌柜，
2: 我写。
1: 太太回来了。
2: 明白。
1: 这个。
2: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
2: 王爷，放枪。王
1: 翻译，
2: 哎，
1: 就这些了吗？
2: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2: 我在想想。
1: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2: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0: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
0: 两个。
1: 你没看错。
0: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0: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1: 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这个，朴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关关关，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觉了，别跟我来这套。

这个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4: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个附近。
2: 我同意。
0: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
0: 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的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三阶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

0: 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叫我给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啊？那
3: 哎，
0: 睡觉吧，不要影响大家。
2: 还睡觉去。
0: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对，
5: 就是这个意思。
0: 好，
5: 咱们给连处长建个议。
0: 哎，对对对，谢谢。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小野又怎么想的？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2: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5: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 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5: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6: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7: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

0: 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購入の

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八月十五，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八月十五日夜来个攻其不备。哦，这是个烟幕，
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
2: 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3: 对，
4: 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3: 对，
2: 队长，出事了！
4: 出什么事？
2: 下午，俺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 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3: 哎，喜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靠这个老东西。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日。

0: 王凡业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凡以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 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哎，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备用。
1: 哎呦，哎呦，
2: 备用。进去。
1: 哦。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啊？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3: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3: 看，
4: 准备检查。
3: 是，走。

0: 站住！站住！站住！检查，那边去。
1: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2: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2: 好，走吧。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可以走了吗？
0: 走吧，走吧，
2: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3: 是。

0: 人在哪？在西武。走。
1: 是。
2: 来了来了，转。
0: 不许动！不许动！
3: 快点过来！快点！
4: 喂，
5: 喂，
4: 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5: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5: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5: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8: 要带上，
9: 跑步
8: 走，
10: 快
8: 是，
10: 带上
8: 是，
4: 西门吗？
7: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1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前进队，前进队。
8: 定，接电话。
11: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8: 是是。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7: 你跑到哪里去了？
8: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7: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12: 啊，我是警备队啊。
7: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12: 是，
8: 队长。
13: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2: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10: 嘿，
4: 什么？
10: 嘿，
14: 塞哟 QQ， ただちに救援すべし，
4: ただ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将军！
1: 部队集合出发。
3: 是。

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这趟旅程从探索远古火山开始，看猴子们享受岁月静好，再跟随城里的人们一起跳入大海。海面上散落的岛屿是一座远古火山留下的遗迹，1亿4000万年前，这片海域曾是一座直径超过18公里的超级火山。这些整齐的六角形岩柱不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产品，而是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它们是在火山物质尚未完全停止流动时形成，至今仍保持着亿万年前的刹那瞬间。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遗迹，大多处于人迹罕至的地带，但这处遗迹离城市很近，于是香港人就把对生活的热情认真地安放在他们不大却丰富的空间里。火山岩必须努力攀登，惊险的还必须行舟穿过。别具一格的天然泳池也必须躺一躺。

人们对待生活的认真劲儿，似乎也影响到了猴子。城市隔壁的猕猴不甘于每天只是乘凉吃饭，他们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一种难度极高的运动——跳水。把树枝当作跳板，起跳，落水。这个水花，不知道岸边的裁判会打几分。能够在忙于生计之外享受岁月静好，离不开有人尽心付出。在这片森林里，人们种植了约30万棵适合猕猴食用的植物，让它们随时随地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人们把土地总面积的近40%建成了这样的郊野公园。对待自然，香港人一直都很用心。端午这天，世界各地的龙舟都在追求极致的速度，唯独在大澳渔村讲究一个慢字。盛大的龙舟巡游仪式中，速度绝不是首要目标，重要的是龙舟一定要绕经每一条河道，像邮递员一样将祝福派发给沿岸的村民。这里也依旧保留着香港的古老记忆，河道两旁是渔民们在200

前建造的传统民居水上棚屋，在出行靠海的渔村里，退潮是大海对村庄实施的交通管制，也是渔民们悠闲生活的开始。

就算住在市中心，香港人与自然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这些身披保温毯的人们并不是扮演黄金战士的群众演员，而是即将投入比赛的勇者。从香港岛到九龙，在两侧摩天高楼的注视之下，只凭个人力量横渡这片广阔水域，这就是拥有110多年历史的维港渡海泳。维港到底有多宽？每年都有人想亲自量一量。这一趟旅程从一座海上的水库开始，拜访一位住在最高处的守护神，乘坐特别的交通工具，感受香港人多彩的生活和从不改变的共同记忆。对于香港这个建在岛上的城市来说，缺少淡水是个致命的问题。1963年，香港曾出现过每4天才能供水4小时的极端情况。6年后，人们的目光盯上了这个岛屿间的缺口，而后建起大坝，这个深入山地的海峡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万怡水库的修建是为了留住来自祖国的东江水，为了支援香港，内地仅花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来自广东的东江水不仅填满了万怡水库，也占到了香港饮用水供应量的75%以上，彻底解决了香港受制于水的难题。不再担心缺水，几何感十足的防波堤让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

但在香港，水并不总是温和的模样。更多的时候，它都来势汹汹。

香港最高峰顶的大帽山天气雷达站日夜守望着这座城市，小到一朵云的生成，大到一片云海的移动速度，最短每隔6分钟，它就会把天空的细微变化上传至网络，为香港提供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的高精度天气预报。在台风多发的季节，每当气象站发布8号或以上的台风预警，大多数公司都会让员工回家，提前做好准备。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降雨，解决这些雨水的办法藏在底下。拥有6万立方米容量的跑马地地下蓄洪池只是冰山一角，它与城市里的下水管道相连，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排水系统。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太多的水也会瞬间把下水道灌满，无法立刻排出的水就会暂存在这里，防止地面被雨水淹没。水库、大海，还有像这样的地下蓄水池，水的去处多了，即便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也可以吞吐自如。心水的威胁，出行就多了一份来去自如的悠闲。因为走得慢，车体面积又大，年过100岁的叮叮车成了港岛上最受欢迎的广告牌。从100年前的柴米油盐，到今天的金融产品、艺术展览，人们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畅想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广告，穿在了叮叮车上。在叮叮车上开一场派对是现在流行的娱乐活动，清脆的叮叮声中一路摇摇晃晃，贯穿整个港岛的轨道线路会把欢乐传遍大街小巷。太平山顶的缆车也跑了130多年，但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次升级。今天是第5代缆车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人们特意赶来见他最后一面。当被问到坐缆车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香港人大都会害羞地一笑，然后告诉你拍拖。抵达山顶，天气已经放晴。100多年，每一个这样悠闲的黄昏，景色或许不同，但心情大都相似。在这里，不谈琐碎的生活，不谈繁忙的工作，只谈美景，只谈恋爱。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多年不变的共同记忆却有很多。作为港岛与九龙间最早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轮已经在海面上摇晃了120多年。与后来出现的地铁比起来，它已经不够便捷，但100年来基本不变的外观、线路还有低廉的票价，让它在游客中广受欢迎。
乘上天星小轮，从过去驶到现在，在不同的时光里，从未改变的是吹在身上的海风，洒满湘江的夕阳和家的方向。

最后的旅程从一所大学开始，了解一段守护家园的故事，飞越大桥、机场，看一座城市如何用现代演绎历史。高楼林立的香港是座年轻的城市，但在这里你总能找到中国近代百年风雨留下的痕迹。这栋大楼仍保持着100多年前初建时的外观。1892年，孙中山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发表名为《革命思想之诞生》的演讲。他说，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从这里出发，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历史阶段，这里总有人为了香港，为了祖国挺身而出。1941年12月，日军突袭香港，经过18天的战争，英军战败投降，香港沦陷。抗击日军的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身上。在游击队的带领下，乌蛟藤全村500多人几乎都参与了抗战，最终他们守护了家园，迎来了胜利。如今当年儿童团的成员已经白发苍苍，纪念碑下也早已不见当年的硝烟。来自登山或骑行的人们，总在这里纳得一片阴凉。

罗湖口岸旁的树林里也藏着一段过去。罗湖桥曾是香港与内地间最重要的通道。1955年，归国的钱学森从这里回到内地，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传奇。1979年，港商经由这里谈成了深圳第一笔合资酒店的大生意。而从内地到香港，满载祖国天南海北生鲜物产的三趟快车行驶了将近半个世纪。跟对岸高楼林立的深圳比起来，香港北部的这片区域总是静悄悄的，但港深融合发展正在唤醒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紧靠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会成为香港未来20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借助港深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珠三角完备的产业链，这些尚未开发的鱼塘村庄将华丽变身成可以容纳250万人居住、65万人工作的科创新区。科创产业也将成为香港金融产业外第二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今天的每一处发展变化，都在让世人见证一个更加庞大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即便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也只能连接起它的一角。未来，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将连同深入珠江腹地的9个城市一起，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在香港260多座岛屿中，眼前这座平坦的岛屿面积位列第三。坐落于海上的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小时最多会有68架飞机在这里起降。但香港人依旧不满足，正在建设的第三跑道会把这个数字提高到102架。陆地交通则有了后起之秀，香港西九龙站看起来毫不张扬，但在它的地下藏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虽然香港境内的轨道只有区区26公里，但它就像植物的根系，与运营里程超过40000公里的内地高铁网相连。从这里出发，数十个内地枢纽城市都可以快速抵达。不论是在地下、天空，还是海洋，你总能找到这座城市对于开放的不懈追求。香港也将在大湾区的怀抱中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成为一座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由至极兴的新阶段，香港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迎接来自全球的客人，当然要拿出最好的宝贝。2022年7月3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上宽下窄的外观源自青铜方顶的造型，朱红色的大门沿用北京故宫的同款风格，每扇门9981颗门钉，也是一颗不少。
玻璃材料的使用增加了透亮，还把现代感领了进来。镂空铝制的瓦片模仿着紫禁城的琉璃瓦造型，被悬挂在室内，浪漫又庄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不追求高耸的身姿，占地面积也只不过北京故宫的2%，却尽力展示了900多件从北京直运而来的珍贵文物。室内空间有限，但不显局促。人们透过15米高的落地窗，一眼就能看见整个维港。往后，镶嵌于此的每一块玻璃将一起映衬香港的美，让这个大方顶成为独一无二的礼器，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从香港看见整个敞亮的中国。

今，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

0: 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琴丸一人，因为制作轻影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交由时间与火力。
1: 这个真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柠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蒸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10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穿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帮、建昌帮、北京金帮以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0: 同学同志，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要守贞操啊？
0: 不是啊，没有结婚呢，不能对你做这个事情的。
1: 沈少辰，你都说都傻了，都要死了，你还在乎这个？
0: 在乎啊。没有结婚，对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对你的不尊重。我不能这样做啊，我要给你最好的，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爱人。
1: 八抬大轿我是等不着了，不过我现在就想嫁给你。
0: 你去哪儿啊？

0: 么意思？
1: 我在求婚。我留学那会儿，西方人都是这么求婚的，不过一般是男人给女人求婚。不过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沈少辰，你到底愿不愿意？
0: 我愿意，我肯定愿意啊。就是我觉得很不正式，这样太委屈你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1: 不对，谁说我们结婚不正式？别当真。
0: 你又去哪儿啊？
1: 红的，不用红蜡烛，有它就行。

0: 沈少臣同志，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命，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你现在还觉得不正式吗？同学同志，虽然我无法测量出生命的长度，
1: 但是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会永远爱你，天地为证，日月可见，信仰为誓。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ジョン・シャフォー、なぜ君は奴を殺す？叫几个人一起去张三冯家。
1: 张总，
2: 报告，张三冯已经死了。
3: 我有一个计划，杀掉张三冯，把罪名嫁祸给林森。
4: 你的意思是，让石原？

0: 贤二以为张三凤被林森灭口是因为发现了林森麒麟的身份，而我们也是被林森迫害的。
1: 没错，我们还需要一个引导性的证据。
0: 有了，多找些报道过林森的报纸。
1: 你想怎么做？
0: 人是由精力构成的，而我们要拼凑出一个最像麒麟的林森。
2: 金馆长，发现了这个。
1: 你的意思是把林森所有行动失败的报道全部放在一起，这样他看起来就更像一个卧底。
3: 怪しい森はどこだ。怪しい森、
2: 機関長、
3: お前はキリン。
2: 俺がキリン。
4: 麒麟，做左侧那天，我们发现了他的身份，他就把我们绑到这儿来，还逼我们说出机密情报。
2: 同学，你胡扯什么呀？
4: 还想把麒麟的身份栽赃到我们的头上？
2: 我知道了，是你们两个共匪想要诬陷我。
5: 诬陷？林科长，我希望你进审讯室的时候嘴能一样硬。
2: 我进审讯室，我千清白白。警官长。

0: 松拔，
1: 怎么着？
2: 他
0: 把林森抓去审讯室。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进审讯室，我进去还能出来吗？我就是干这个的，我很清楚，是人贤儿想让我死，是不是？那就别怪我了。
3: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悼念一个人。林森同志，代号麒麟，他潜入敌营13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就在近日，他壮烈地牺牲了。
4: 玉父，你可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0: 进。
5: 报告机关长，行动谷沈少臣同学回队，
6: 耽搁公务3日，请机关长处罚。
0: 你们也是被林森控制，所以失去联系，不用处分。
5: 谢机关长。这是在家里发现的窃听器，应该是麒麟装的，请机关长彻查，以防隐患。
0: 放心，我会处理。林森的事情很严重，上面派了人下来。
5: 明白，保证完成接待。
0: 同学，你负责。调查员李科长指名要你。
6: 是。为什么会专门点名要我？原来调查员是一个女人，怪不得要我来接待。

0: 姐姐，你叫我什么？报告李科长，我叫童雪，您在奉天的一切事宜都可以吩咐我。眼睛怎么红了？我感冒了，您放心，不会耽误工作。
1: 请坐吧，
0: 李科长，我们是要在这盯梢吗？不是，咱们就是来吃饭的。吃饭？你感冒了就应该多吃点好的，这样身体才能好得更快。李科长，这怎么行？
1: 吃掉，这就是命令。
0: 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我照顾人照顾习惯了，我有个妹妹，我也经常给她剥虾。那个小祖宗呀，只有剥好的虾，她才肯吃。小雪，
2: 你看你都这么瘦了，姐给你剥虾。
3: 我哪瘦了？
0: 我今天扛着枪在太阳下站了好久呢，
2: 真棒！来。
0: 吃慢点儿。嗯，吃啊！你眼睛怎么又红了？
2: 实不相瞒，我家人以前也会给我剥虾，我有点想家了。原来如此，看来家人是真的很重要啊。
0: 是啊，就像您跟您的妹妹一样，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
2: 不，你搞错了，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

0: 前不久我们抓了一个共匪，这个人的名字叫李瑶。李瑶刚被抓的时候就快要死了，我们把他抢救了回来，然后开始审问。我们用长针刺穿了他的内脏，先是刺的胆盘，然后是输尿管。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打肾上腺素和吗啡。李瑶在不清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他说他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妹妹，我很羡慕他，于是我便拿走了他的故事，也拿走了他的名字。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佐藤英子，中文名叫李瑶。
1: 他死了吗？
0: 死了，他没挺过去，死的时候浑身通红，就像这煮熟的虾仁一样。李瑶不清醒的时候曾经说他妹妹是一名战士，如果他死了的话，他妹妹一定会替他报仇的。

0: 李科长，啊，你好，我叫沈少晨，行动股的股长，同学的男朋友。
1: 沈股长怎么突然来了？
0: 我的小雪这两天病了，身体很不舒服，出门的时候呢忘带药了。我今天来啊，是来给他送药的。

0: 烧了，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啊。
1: 我知道了，少晨。
0: 李科长，要不你看这样，今天呢，小雪先回去，我替她招待您。
2: 不用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你跟佟股长就一同回去吧。
0: 那感谢李科长的体谅，改天我跟小雪一块儿请您吃饭。
2: 哎，沈股长，明天和同学一起来我酒店吧，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

0: 他们暴露了吗？应该没有啊。如果我们要是暴露的话，他不可能放我们走。放松点啊，没事了。他杀了我姐姐。我知道。你知道他杀了我姐姐？
1: 对不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行动。
0: 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吗？你觉得我情绪化，是因为我把我的心事都说给你听了？你要是换做是别人，他们看不到我任何一点情绪的。
1: 对不起，
0: 只会说对不起。
1: 陈少晨，我把你当成了同路人，你把我当什么呀？棋子，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潜伏了13年，我非常的清楚，不光是敌人是棋子，战友也是棋子，我也是棋子。 我必须得保证每一颗棋子都要万无一失，我才能赢下这盘棋。
0: 我知道你说的话什么意思。

0: 我不认同。从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的那一天起，我就愿意为这盘棋付出我的一切，我的尊严，我的生命，所有我都可以付出。但是沈少辰，抛开这一切，我就想问你。 是妻子吗？
1: 不是。

0: 二位抱歉，原谅我昨天的试探。之前林森的确和我报告过对同学的怀疑，但我必须得确认你们二人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才能跟你们合作。合作？我想请二位弃暗投明，做我的幕僚，帮我一起对付石原贤二。 我要奉天城特务机关长那个位置。
1: 李科长，您就不怕我们现在离开告诉机关长？
0: 我调查过你们，你们被石原贤二打压过，在他手底下做事，并不容易。哎呀，
2: 工作嘛，在谁手底下工作，也都不容易嘛。
0: 但机会呢，可就不一样了。如果跟了我。 那你们可就是同科长和沈科长了。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呀？上面派给石原贤二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运送一车毒气弹到大连。我要你们帮我把这车毒气弹在奉天城外的仓库引爆，让石原贤二因此被撤职。石原贤二现在手上无人可用。
1: 必定会把任务交给你们二人。同学，今天下午你和少城去晨曦仓库，把里面的东西开车运到大连警察厅。这些东西很重要，关乎战局，知道吗？那如果我们拒绝呢？
0: 没有这个可能。
3: 因为选择权并不在你们二人手上，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辰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4: 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
3: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牺牲，
5: 沈少辰同志，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
4: 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不能牺牲沈少辰。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搬货。
6: 是。
0: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 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辰。
1: 请服，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
2: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

0: 毁灭性的危害。
1: 为什么不引爆？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成活命的话，给我！同学，你佐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

0: 我们会影响整个战局。毒气弹的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了。
1: 哈利。

0: 别动，
1: 别动。
2: 凤凰，是你？
3: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臣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2: 是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石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那渔夫抓到了吗？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 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1: 什么？
0: 撤回延安。

0: 你们不继续卧底了？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啊。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1: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
0: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还有，过几天就是端午了，那个时候你们混在人群中出城比较安全。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底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六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啊？嗯。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陈少辰？
1: 我想跟你补办个婚礼。
2: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3: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0: 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岩眼皮子底下解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1: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
0: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以后我们就假扮情侣。你不是说他喜欢你吗？找到他并且杀了他，必要时刻

0: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1: 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

0: 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有点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3: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14: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5: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传承民族经典，
1: 最美中国乡音。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陕西广播电视台大型戏曲综艺节目《
1: 琴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刘芳。
1: 大家好，我是杨硕。
0: 岁月流金，芳华沉香。戏曲秦腔的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了，而这上千年的戏曲艺术在我们秦之声的舞台上演出也已经整整40年了。
1: 是啊，从1979年到2019年，在这40年间，在我们秦之声的舞台上呢，可以说有无数的戏迷朋友们鼓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过了一把又一把的戏瘾，
0: 也有无数的戏迷朋友见证了秦腔历史的更迭，有无数的戏曲演员见证了秦腔的创新和发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百年剧社三艺社的掌门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侯鸿琴。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转水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西藏地处中国西南，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地域辽阔的藏北高原，苍茫野性，数千湖泊点缀其间，河流与山脉的互动带来了沃野、密林与文明。让我们开启巅峰之旅，从拉萨开始，先适应一下高海拔的空气。

再到落堆峰进一步训练，之后一路向西，地球最高点在群山中召唤。初到拉萨，高原的气息扑面而来，只是高海拔和低气压让这空气里的氧含量少了许多。有的人却借助这样的条件进行剧烈的运动。这所登山学校成立了20多年，他们在用科学的训练方式培养专业的登山者或者登山向导。这些孩子中的成绩优异者，一毕业就会立即走向地球上最高的登峰之路。离拉萨不远，有一座海拔6010米的落堆峰。对登山者来说，落堆峰是容易接近和攀登的雪山。每年预备登顶珠峰的团队都会先到这里进行适应性训练。充足的降雪让这里兴起了一项小众运动，滑雪登山。人们背上雪板，或者利用板底的指滑带爬到一定高度，然后高山速降，

享受刺激的过程中，身体素质、技巧、经验和胆量缺一不可。前往珠峰北坡的路，需要从日喀则市的拉孜县启程，穿过数百个弯和96公里的柏油路。道路的尽头是绒布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院。游客乘坐的旅行大巴来到这儿，就算是来到终点。一抬头，他们已经在最近的距离看见珠穆朗玛峰，还有极少数人会往前行进大约8公里，抵达珠峰大本营。而我们的飞行将离开地面，从空中接近珠峰。远方群山中，排列着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第五高峰马卡鲁峰，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它们的高度全都超过了8000米，但大部分人都还是说不清它们的名字，因为在它们身旁矗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每天都会早几秒钟抵达它的冠冕。2020年，中国和尼泊尔联合公布了珠峰的最新标准高程，海拔8848.86米。全世界超过8000米的山峰有14座，其中的10座都位于这同一条喜马拉雅山脉。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发生碰撞，诞生了这条2450公里长、

两三百公里宽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之一，但它以近7000米的平均海拔超越其余山脉，冠绝这个星球。在中国，我们能见到的许多地形的成因都和这次碰撞有关。世界最高的高原由它塑造，无数峻岭、湖泊、峡谷、荒原拜它所赐。风、雪、雨、雾的运行规律与它休戚相关，它极大程度影响了这里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和文明走向。这是一次极度困难的尝试，我们的直升机已近7500米的高度接近珠峰，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两种垂直地面但却方向相反的力量。在引力作用下，珠峰万年不化的冰川侵蚀山体，缓缓向下移动。而在强大的挤压力之下，印度板块依然在向亚欧大陆推进，喜马拉雅还在生长，珠峰还在向着天空生长。这一趟旅程，我们沿水路和公路飞行，探访喜马拉雅的最东端。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水汽由此进入高原，带来勃勃生机，但也为道路修建带来重重困难。从318国道进藏的游客大都会在色季拉山口停留拍照，拍照，还是拍照，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只能指着照片说：“看，远处就是南迦巴瓦，可惜有云。”于是我们飞上云端，一番寻找之后，终于锁定了它的山尖。它有一点高，7782米，有一点老，大约6500万岁，有一点特殊，喜马拉雅山脉向东的伸展止步于此。从海洋南来的暖湿气流遇见它，被迫盘旋上升，以云的形态包裹山体，所以拍不到南迦巴瓦，别怪自己运气不好，这是正常现象。垂直向下大约6000米，我们来到地球上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核心区，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后的秘境。仅有非常少的探险者和科学家曾经到访，留下了一些文字记录。这次飞行，我们证实了他们的描述。他们说这里遍布密林、飞瀑与冰川。他们还说这里有一个河床瀑布群，叫做藏布。

要有落差，平静的江水也会彰显出它的真实力量。雅鲁藏布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天然的通道，暖湿气流严格按照它的规划逆江而上，在西藏东南造就一片难得的绿色。大峡谷的入口处虽然不是桃花源记的出处，但其中的文字用在这里竟然也产生了错位之美。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其中往来众作。游客们比野桃花更显鲜艳，他们精心装扮，希望能碰到一个通透好天。因为相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里还有一片雪山背景。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它居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山中，这里的水汽更加浓重，一年四季中它化作冰霜雨雪和大雾，阻碍着这个县城和外面的世界连通。但人们不甘如此，面对河流山涧，人们搭起桥梁，面对不稳定的山体，人们打入锚杆，加上锚索，面对难以翻越的嘎隆拉雪山，人们耗费2年多的时间修建出3公里长的隧道来穿越它。面对雪崩，人们又搭建出长段的棚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条117公里长的扎木公路历经50多年的修建，直到2013年才全线通车。然而频繁发生的泥石流还是会将道路冲毁，抢修的工作几乎从未间断。2022年10月，第二条墨脱公路主体完工，人们从这里驱车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林芝机场。扎木公路背后的攻坚克难如同一个缩影，告诉人们在西藏，无论长短，无论形态，无论地域，每一句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豪言背后都是一个超级工程。12万公里的公路通车里程，1300公里铁路运营里程，这些数字每一年都在被刷新。因为这些路，人们穿行着高原也如履平地。开启一趟羌塘高原的生态之旅，见识世界第3级的冰雪，飞越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其间还有一种罕见的神兽向西藏第一大湖表示敬畏，向管护队员们

敬意。在高原，水生为云，云降作雪。

肆意雕刻着脚下这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或用冰舌劈山裂石，或用冰斗侵蚀出陡峭山脊，或研磨土石造就冰川沙漠。2000年，科学家们深入普洛岗日进行考察，最终认定这是除南极北极以外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冰川。普洛岗日所身处的羌塘高原位于西藏北部，面积近60万平方公里，超过云南与贵州两省的面积之和，平均海拔近5000米，年平均气温大都在0摄氏度以下。羌塘高原绝大部分地方都是人类禁区。不过，当你看到雾鹫，就说明这里绝非生命禁区。这种食腐飞禽只会出现在动物多的地方，它们期盼看到死亡，但更多时候它们看到的是盎然生机。相比经过驯化的远方亲戚，藏野驴完全没有工作的负担，无处发泄的体力挥霍在自由的奔跑中。为了跟藏羚羊拉开辨识度，藏原羚炫耀着它的新型白屁股。西藏棕熊正趁着夏天急于带大孩子，并为冬眠储备能量。众多湖泊为大小水鸟提供了栖息地，一个猛子扎下去，憋气的能力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跟随每年三到四月迁徙至此的黑颈鹤，我们看到了这里不同的地貌。羌塘高原为生命狂欢提供了水阔天空的舞台。远处，一群牦牛正在翻越雪山。牦牛在西藏很常见，它们耐寒耐旱，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但如果加个野字，数量就岌岌可危了，总共不到3万头。如果再加两个字金丝，那便是活在神话里的动物。而神兽竟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据统计，全世界金丝野牦牛的数量不到300头。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这一物种总数的1/1%。因为极其罕见，人们对他们的身世也知之甚少。金丝野牦牛为什么有着独特的毛色？它们究竟是不是野牦牛的亚种？至今尚无定论。它们跟普通的牦牛一起生活，一起迁徙，如何分类是人类关心的。在这荒野高原，结伴而行才是最重要的。羌塘高原有着超过25000平方

湖泊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气候变暖使冰川大量融化，色林错的面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几乎变大了二分之一。2001年，他从纳木错手中抢过了西藏第一大湖的桂冠，卫冕至今。大湖周围水草丰茂，但在羌塘高原，恶劣天气曾经给当地牧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考验。脆弱的高原生态也在人畜数量的增长中变得不堪重负。从2017年开始，分散生活在羌塘高原的困难牧民依照异地搬迁政策陆续来到县城，开启了新的生活。孩子们离学校近了，大人们离彼此近了，那他们的牲口呢？依然还是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只不过这一次有了规划好的牧区，有了更舒适的羊圈，甚至还有人工种植的牧草，它们长得更快也更壮实。极高海拔生态搬迁还在继续，这样的举措既为人也为自然，牧民们过上好生活的同时，也将羌塘高原更多的留给天地。

红柳烤肉是罗布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布人阿姆东正在准备红柳汁。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极强。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它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精神当作对新疆人性格和品行的代名词。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此刻，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

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枝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1: 西安、汉中两市持续加强产业双向联动，多领域协同发力，实现产业功能互补，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
0: 通道畅通，政策发力。今年1至7月，榆林外贸总值达64.4亿元，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1: 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延安市通过实施品牌升级与三产融合，延伸全产业链条，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8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听取部分市和省直部门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2: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省委副书记、委员会副主任邢善平和有关省领导出席。赵一德在肯定今年以来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的成绩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

0: 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党中央改革部署，围绕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等重点任务，加大改革谋划，推进落实力度，不断提升改革整体效能，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赵一德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穿透式全覆盖监管，抓好国企党建工作，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积极推进国有三资盘活利用，坚持清单化摸排、市场化运作、专业化运营，拓宽盘活路径，加快盘活进度，有效释放三资价值。要加快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加强一盘棋工作统筹、一体化数据管理、一站式应用服务，真正让规划活起来，把资源管起来，让大家用起来。要深化文艺院团改革发展，围绕保基本、强激励做好支持保障，健全扶持优秀剧本创作和促进剧目生产表演长效机制，更好激发文艺院团创新创造活力。要扎实做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和学科交叉融合改革，一体推进急需学科专业超长布局、基础学科跃升、存量学科专业优化，加强学科交叉中心建设，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抓好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建设，结合实际动态优化平台功能，加强执法数据归集和平台应用推广，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赵一德强调，要持续压实改革责任，用好五张清单抓改革工作机制，强化重点改革任务攻坚和督查问效，注重试点示范、基层探索，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委员会成员单位和部分市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7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一行，共同出席陕西省政府与正泰集团战略合作协议、咸阳市政府与正泰集团有关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并见签。副省长李九红代表省政府与正泰集团签约。根据协议，我省将与正泰集团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努力实现共赢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9月8号，政协陕西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在西安开幕。围绕提升陕西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行专题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和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听取了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情况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上，李芳常委代表省政协教育科技委员会，韩文婷常委代表民革陕西省委会，黄牛虎常委代表民盟陕西省委会，古孟斌常委代表民建陕西省委会，任芳常委代表民进陕西省委会，范英常委代表农工党陕西省委会，孔军常委代表致公党陕西省委会，张汉文常委代表93学社陕西省委会，王小平委员代表西安市政协，以及侯社教常委分别围绕重塑人才评价体系、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深化科技金融五项机制改革、健全中市平台运营机制、提升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效能等做大会发言。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
2: 陕西省

0: 五规划纲要提出，以西安汉中制造业协同联动引领关中陕南融合发展，推动关中和陕南在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上互促双强。今年以来，西安汉中两市持续加强产业双向联动，在航空、军工、生物医药、储能等领域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持续拓宽文旅融合与消费引流路径，实现产业功能深度互补。
1: 走进汉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智产业园，陕西翠城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分离纯化化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密切观察人参皂苷的浓缩实验进程。企业深度对接西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通过横向课题委托、技术开发合作等模式，把西安高校实验室的基础科研成果引入汉中本地研发平台。
2: 相比我们之前自己从事这个研发来讲的话，周期明显缩短，而且这个研发的成本也相比于以前有大幅度的降低。
1: 目前企业已在汉中建成药物酶催化绿色合成、高端医药原料研发定制、天然药物及医药中间体代工生产、分析检测等五大技术平台，现有专职研发及从业人员30人，还联合陕西理工大学成功申报建设陕西省天然产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新型研发机构等多个省市级科创平台。
2: 像我们现在这些产品啊，都是以这种汉中的特色中药材为原料，经过系统的提取、分离、纯化、制备，产品呢广泛应用到这个高端的医药原料、化妆品原料和食品保健品原料。
1: 依托西城高铁公交化运营，西安汉中一小时交通圈不断优化，为两地科创成果跨区域协作打通了便捷通道。翠城生物在汉中宁强县投资建设的生产基地也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10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3000万元。
3: 这里是陕西博沃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我手中拿到的这款产品呢，就是这家企业的主要产品低压电气盒，它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也是关系着整个车辆的运行安全。这一生产技术呢，以前一直长期被国外的企业垄断，那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呢，也是通过多年的技术沉淀，突破了核心技术，从而实现了国产替代。
1: 这家企业的总公司位于江苏省南通市，长期与比亚迪、长安、北汽等国内大型汽车企业保持合作。今年8月，企业与汉中洋县一家企业联合投资建设的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产业园项目一期建成投产，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域控制器、电源域控制器及车身电子器件。目前，企业已与陕汽达成合作协议，待新设备到位后即可批量供货。
4: 汉中紧邻西安，这里成为我们开拓西北市场的重要生产支点，有效缩短供货半径，降低物流成本。未来企业将把洋县打造为西部核心支点，带动连接器、PCB、注塑、包装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气度转移，借助西安汉中协同发展的契机，进一步深耕西北汽车产业链。
1: 今年以来，汉中市围绕5个千亿级、3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建立项目线索收集、对接洽谈、跟踪服务全流程机制，梳理西安方向企业目录1000余家，叩门招商，精准对接，推动项目签约落地。同时设立全省首家秦创投科技创新策源工作站，打通省级资源加市级产业协同通道，推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一批高水平成果在汉中落地。
5: 我们将积极推进全省区域发展战略，主动融入西安都市圈，聚焦航空制造、低空经济，探索西安总部加汉中基地、西安市场加汉中供给模式，打造一小时产业协作圈，深度融入西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
6: 依托能源化工产业基础，叠加向西开放通道与惠企政策等多重利好，榆林市外贸延续强劲增势。西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榆林外贸总值达64.4亿元，同比增长了2.4倍，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7: 近日，一列从俄罗斯驶来的中欧班列稳稳停靠在榆林靖边国际陆港，50个集装箱的进口炭黑在这里快速完成

0: 奔波集结，随即启程发往青岛黄岛港，预计只需两天，这批工业原料就能进入下游生产线。
1: 2026年开启主板链510年，20907个集装箱，货物总价值36.33亿元。相比传统的分运模式，我们为客户节省了3天，单箱成本节省了1000余元，打通了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直通欧亚的大通道。
0: 作为陕北地区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靖边国际陆港目前已稳居我省第二大中欧班列分拨中心。如今中欧班列回程货物从家电、轻工产品到农产品、汽配，品类越来越丰富。为保障中欧班列的货物清关时效，当地高标准推进靖边铁路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设。
2: 目前靖边海关监管场所的土地工程、智能化监控系统、机房及综合布线已全部完工，该场所投运后将成为我市首个海关监管场所，可实现就地查验、本地报关、一体化通关，降低物流成本。
0: 能源化工是榆林的传统优势产业，针对蓝碳、金属镁、聚氯乙烯等重点能化出口产品，榆林海关创新推出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和一起一测的精准帮扶措施，畅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在精准高效的通关保障下，榆林能化产品的出口通道愈发顺畅，一批龙头企业率先受益。在陕西北原化工集团，工业机器人灵活作业，一袋袋聚氯乙烯从传送带上鱼贯下线，被码放得整整齐齐。作为全国单体最大的聚氯乙烯生产商，企业今年以来出口总额达2.88亿元，贸易版图已覆盖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
3: 今年以来，我们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出口订单保持稳健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榆林海关通关便利化措施，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0: 今年以来，榆林与67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进出口增长，更多贸易伙伴正依托榆林区域市场共享发展红利，拓展合作空间。与此同时，榆阳机场航空口岸靖边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加快推进，陆空协同的口岸开放格局逐步成型。
4: 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夯实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用好航空口岸和铁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资源，畅通多式联运通道，推动传统能源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构建能化产品与农副产品为重点的出海格局。
5: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从一颗果到一条链，延安市加快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通过实施品牌升级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实施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推动苹果产业与农资生产、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贯通发展。苹果已成为全市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持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支柱产业。
6: 眼下，延安市洛川县8000多亩早熟富士苹果陆续成熟，在淮柏镇白道庄村，果农们正在进行采收前的最后管护。和传统晚熟富士相比，这一品种成熟期提前约1个月，在9月中上旬就能进入市场。
7: 我这块园子是2020年新建的一块矮化米池园子，品种早熟富士。当时在政府的引导下，搭建了防抛网、机关等一系列措施。这块园子到今年是第6年，今年我这块园子套了40000多袋子，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预计能卖6万多块钱。
6: 一个早字背后是延安苹果正在进行的品种结构调整，让不同苹果错峰成熟，也让果农有更长的销售期。目前洛川县早熟富士推广面积已经超过8000亩，今年预计产量2万多吨。新品种提前上市的同时，传统早熟嘎啦也正处在销售旺期，果园里采摘分拣装箱同步进行，各地客商直接进园收购。
8: 今年来说是有咱这个抢货的迹象，对咱现在目前这个红嘎啦啊，基本是订货价格在。

0: 这个4块到4块5左右。
1: 过去洛川苹果以晚熟复试为主，上市时间相对集中，为了把成熟期错开，当地增加早中熟品种的同时，也在同步改变果园的种植和管理方式。今年洛川县新建6个未来果园、3个智慧果园，探索利用数字监测、精准水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提高管护效率。
2: 通过优化早种晚熟品种布局，打破过去单一晚秋复熟的产业结构，补齐了早秋高端苹果市场短板，既稳住了传统优势，又开辟了全新市场，有效化解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风险。
1: 在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五枣园村，2023年老果园改造时引进的早熟品种九月奇迹，今年全面挂果，亩产预计3000斤左右。相隔不远的马塔村锦绣海棠也即将上市。一个乡镇搭配不同成熟期、不同色泽的苹果，目的就是把过去相对集中的销售时间进一步拉开。延安苹果正在由过去相对集中的品种结构，转向早中晚熟梯次衔接。
3: 在这个颜色上，我们实行红黄绿搭配；品种上搭配上，我们实行早中晚结合，拉长它的这个销售周期，让我们的果农就是在不同时间段都有苹果卖。
1: 此外，不同产区还根据各自条件发展特色品种，在吴起县庙沟镇大岔村，鸡心果已经进入集中采摘期。种植户李根承包的100多亩果园里，还搭配了富士、维纳斯黄金等品种。今年仅鸡心果预计就有10万斤左右，客商直接到果园收购。
4: 我今年承包了我们村上的100多亩果园，有鸡心果、然后富士果、维纳斯黄金。目前鸡心果已经到上市季节，这几天正进入采摘期。目前我这个鸡心果可能就是10万斤左右，这个市场销售这块也还行，收购上上门收购。
1: 截至今年年初，延安全市苹果种植面积332.1万亩，产量528万吨，鲜果产值292.4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19.9亿元。目前，延安全市冷藏气条库总贮能达到173.9万吨，建成苹果选果线211条，每小时选果能力511吨，精深加工企业达到39家，年加工转化能力63.9万吨，在全国。大中城市建有149个直销店，苹果出口加拿大、阿联酋、泰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现征集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并构建中小企业服务智慧地图，征集对象为有能力、有信用、有意愿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相关机构，不限组织类型、所有制形式及经营规模。征集领域结合陕西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从创业辅导、知识产权、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投资融资等11个中小企业重点服务领域开展征集工作，对符合征集条件的服务机构实行愿入即入、应收尽收，逐步实现各城市各服务领域全覆盖。经省工信厅确认的服务机构将在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服务智慧地图等平台联动展示。
6: 9月8号至9号，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举办。期间，陕西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灵犀计划第9期“三秦好物”陕西地理标志专场活动同步启幕。
7: 本次专场活动以“地标珍品物华三秦”为主题，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30多个优质陕西地理标志产品集中亮相。活动现场集中推介了甘谷益红薯、耀州糍、奉献大红袍、安康十全蚕丝等特色好物，每一件地标产品背后的历史文脉、传统工艺与地域特色，都能让全国客商直观感受陕西地标产业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8: 认识到了很多的就是不同行业的一些地理标志产品，从他们的一些宣传上还有他们的展示上，我们学到很多内容，包括咱们场外有很多的知识产权的机构，我们也跟他们了解到了很多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对于我们后期的发展呢，不光是法律上或者是一些专业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9: 这次呢，我们是带了8个地理标志产品到了咱的年会。其实延安市地理标志资源丰富，我们一共有34个地理标志商标 标，位居全省第一。这些呢，都是我们当地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一些产品。想。

0: 这些产品带到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延安的一些好物。
1: 本次活动现场集中落地地理标志产业供应链合作、专利技术转化、新推关品牌推广三大类多项合作协议。延安苹果、吴起荞麦香醋、黄龙蜂蜜、商南茶、富平柿饼等明星地标产品成功对接全国供应链企业，部分科研机构与加工企业签约落地专利合作项目，以知识产权技术赋能地标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新推关加地标品牌全新推广模式正式落地，持续放大陕西地理标志公共品牌影响力。
2: 我们把陕北、关中、陕南三季的特色产品都汇集一起，集中展示全省11个市区的30个地理标志产品。下一步，我局将紧盯全省产业链布局，加速创新成果转化，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助力陕西发展。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近日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省39家重点粮油企业参展，并带去200多种特色粮油产品。陕西展馆设置名优企业展示区、陕南陕北关中主题展区、美食品鉴区等板块，集中展示省内重点粮油企业优质产品及区域特色粮油产品。展馆内还特设了种业展示区，展出小麦、玉米、水稻等优质粮食品种，呈现从一粒粮种到一碗好粮的全产业链条，凸显陕西生态种粮、匠心产粮、品质新粮的产业特色。据统计，陕西企业现场成交各类粮油及相关产品5544吨，成交金额共计6603.22万元。通过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的多场线上专场交易，共计成交各类粮油36.26万吨，成交金额10.34亿元。
3: 2009年，陕煤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设年加工能力80万吨的中大炼油项目，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中资工业项目，也是中吉两国能源合作标志性工程。10多年来，这个项目在补齐当地石化产业短板、稳定区域油品供应、搭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 近日，陕煤集团吉尔吉斯斯坦中大石油油品质量升级改造项目迈入中期交付的百日冲刺关键阶段，项目建设团队增派作业力量，全力保障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按计划推进。据了解，该项目引进中国绿色炼化技术，将新建汽油加氢、柴油加氢、制氢、硫磺回收等装置。当前工程整体完工率超71%，计划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全部建安施工。
5: 在我身后是中大石油公司投资13.95亿元人民币。该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产出达到 K5 标准的汽柴油、液化气、硫磺等产品，将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品质更高、清洁度更高的能源产品，也将为吉国的能源保供贡献新的力量。
4: 吉尔吉斯斯坦是陕煤集团在中亚布局的核心市场。自17项目投产以来，中大炼油厂累计加工油品超260万吨，油品销量突破200万吨，有效保障了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各国燃油稳定供应。
6: 中大石油炼油项目是陕煤集团在吉尔吉斯斯坦投资建设规模最大的工业项目，企业生产的成品油满足吉国市场的30%需求，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600多个，同时直接带动当地就业2000余人。
4: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员工努尔扎特2014年通过招聘考试入职这个企业，随后参与了公司首批千人培训计划，到西北大学参加系统培训。回国后，努尔扎特边工作边学习生产工艺，熟悉装置设备，慢慢的从操作员成长为车间的吉方副经理。现在努尔扎特的大儿子也是中大石油的一名锅炉班组长，他的女儿马上将去中国留学。
7: 我通过考试成为公司第一批吉方管理人员，现在我的沟通协调、现场管理能力变得更好。我们车间的56名吉方员工，经过公司的长期的专业培训，他们掌握了岗位职能。我爱中国工作伙伴，希望中大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更好促进吉国

0: 的能源和经济发展。
1: 相约秦岭话美好，2026驻华大使夫人西安行活动日前在西安启动。来自土库曼斯坦、也门、塞内加尔等十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夫人齐聚古都西安，开启为期五天的参访交流活动。活动期间，驻华大使夫人们实地考察秦岭生态保护、特色农业、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及城市发展成果，并与西安女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
2: 第十七届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榆林拉开帷幕。本届技能竞赛设置煤矿井下防爆电工、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瓦斯检查工、矿山测量工四个工种。每个赛项分理论考试和实操竞赛两部分进行。来自全国59家煤炭企业的300多名参赛选手切磋技艺，交流经验。
3: 2026年全国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9月6号在咸阳市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参赛队伍、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将在5天的赛期里以篮球逐梦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是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系列重点赛事之一。
2: 走进商周看乡村振兴发展新项调研采风活动，9月3号至6号在商洛市商周区举行。由艺术家、媒体主播、网络名人组成的采风团，先后走进秦岭博物馆、智慧渔业、乡村文旅、现代农业企业等点位，实地感受当地生态赋能、农文旅融合下的乡村振兴实践。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小峰发明新装备，现在只差最后一步，我新发明的装备就要完成了。

0: 现在装好这个电能魔方，他们就会有强力的动力能源了。帅！哈，我真是个天才！我发明的机器人真棒啊！
1: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啊？哦，奇怪，怎么会有个包裹球在这里？
2: 早上好，乐迪，这么早就要去派送包裹了吗？
1: 不，大力，我刚刚还在休息，突然发现了这个包裹。这些是什么？
2: 抓住他们！
1: 好吧。
3: 去了。

0: 啊？嗯？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们在找一些奇怪的方块，他们穿墙进了这里。
0: 会穿墙的方块？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呢？乐迪，
1: 听着可能有点离谱，但哎，
0: 好了，你们来得正好，今天是回收日，奈德号会过来回收那些不需要的包裹，你们可以帮个忙收拾一下这里吗？
1: 哎，好吧，那我们开始收拾吧。
0: 早啊，小峰，请帮我连线到奈德号。
2: 你们好，超级飞侠，
0: 我们约好了今天的运输，请问你在路上了吗？
3: 我的速度和彗星一样快，马上就到了。耶、yeah. 连接好喽，安琪。
0: 乐迪和大力应该已经整理好要回收的包裹了，我马上把他们拿过来。
2: 收到，安琪。
4: 小心！
5: 然后完成了。
0: 超级飞侠怎么样？奈德号来取要回收的包裹，你们都收拾好了吗？
1: 好了，现在就拿过来。
4: 起重机吊臂，行动！
3: 你们好，超级飞侠，谢谢你们为保护环境做出的努力。谢谢超级飞侠，我要回去了，再见。
1: 哇，
0: 仓库终于整理干净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6: 伙伴们你们好，你们见过电动魔方吗？就是发光的方块，怎么不见了？发光的方块我们刚才见过。
0: 等等，什么？你们说的是真的？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3: 有人在后面吗？发生什么事了？
0: 不好意思啊，奈德号，我们好像有一些包裹还需要用的，我们能过去拿吗？
3: 好的，快来，快来！
0: 是电能魔方在捣乱吗？乐迪、大力，你们快去帮忙！

0: 哈！哇哦，电脑魔方真调皮，他们竟然用包裹组了个机器人。
1: 小方块，放开他的号！
2: 不要，你们也来吧！
0: 这么调皮可不行！
2: 他们快住我了！
0: 电能起重机，行动！
1: 我们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3: 没问题，正好来测试一下我的新发明。超级电能舱发射！

0: 超级飞侠。
1: 不客气，奈德号，该回去了，我的导弹小朋友。
2: 有人降临，陪我玩吧。
1: 该怎么办？他们的能量好像比我们更强。
3: 用我的新发明呀，你们快点试试合体功能，这样就可以交换使用对方的技能了。
1: 真的吗？太棒了，我们试试吧。电能超级飞侠，回收电能魔方任务成功。

0: 去哪里呢？我猜肯定是有新挑战的地方。
1: 早啊，乐迪大成，今天你们的目的地是百慕大三角附近的一个小岛。
0: 去百慕大三角？你说的是不是发生过许多神秘事件的那个地方？
1: 没错，不过那个小岛还是安全的。凯尔和他爸爸正在那里执行环保任务，但帐篷坏了。
0: 啊，画面有些模糊。是啊，百慕大三角的环境可能对电子设备产生了影响，这样导致通讯系统受到了干扰。
1: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百慕大三角那里还有许多的未解之谜呢。

0: 金的帐篷我已经放到包裹里了，遇到问题记得随时跟我们联络哦。
1: 乐迪，准备出发。
2: 完毕，
3: 电能启动，
4: 升空发射，
5: 百步大三角，我们来了。
6: 小岛就在那里，
7: 太好了，快过去。哇，发生什么事了？啊，我的电量怎么突然减少了？
6: 糟糕，我的助推器出故障了。
7: 幸好这里软软的，
6: 好像有什么影响了电能系统。啊，
1: 超级飞侠！啊，爸爸，超级飞侠来了！啊，
7: 你好，你就是凯尔吧？
1: 没错，很高兴见到你们，这是我的爸爸。
7: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8: 我是大成，灭火无所不能。
7: 听说你们的帐篷坏了，快换上这个吧。
1: 哇哦，一顶新帐篷，谢谢超级飞侠。
7: 你们喜欢就好，我们来搭帐篷吧，很快就好。
9: 好嘞，
8: 先拼好底部的支架。
7: 嘿，然后是屋顶支架。
1: 防水布准备好了，
7: 谢谢，我们铺上去。
8: 再打上地钉，
10: 固定好了。
1: 这个帐篷太棒了，谢谢你们。
7: 不用客气，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6: 等等，我和乐迪的助推器电量不够了，凯尔，我们可以在这里充一下我们的电池吗？
1: 当然可以，我们去森林里找点木材做椅子，这样大家都可以休息啦。爸爸，我们可以去吗？
10: 当然可以，不过一定要记得跟紧超级飞侠哦。
1: 知道了，超级飞侠，跟我来。我们需要很多树叶和树枝用来做椅子。
7: 没问题，凯尔，开始行动吧。
1: 好的。嘿，
7: 大家快来看看，这棵树上挂着个灯泡。
6: 真的是灯泡？树上为什么会有灯泡呢？
7: 看那里也有，树上挂满了东西。
6: 真奇怪，
1: 有可能是随着海浪飘过来的海洋垃圾。
7: 垃圾？
1: 是呀，基本上都是坏掉的电器。我和爸爸试过修理它们，但这里没有电，也不知道修好没有。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7: 哇，真的到处都是垃圾呢。

0: 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1: 哇哦，乐迪，
0: 有什么东西在拉着我。我们来救你。
1: 这是个垃圾怪物。

要抓我！我不喜欢跳绳。

0: 爸爸，爸爸！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一只垃圾怪物在追我们！
1: 什么？这里哪有什么垃圾怪物呀？真有垃圾怪物，快躲起来！
3: 冷静点，大怪物！糟糕！又被抓住了！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4: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超级电

0: 节奏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我们去阻止怪物吧。
1: 怪物，你可不能再调皮了呀！
2: 别甩喽！
1: 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
2: 很好，勇气无限，高压水枪！
3: 我被它吸住了，动不了了。
1: 我也动不了了，它身上好像有非常强力的磁铁。 是微波炉，原来是电磁波让怪物动起来了。
2: 我们要想办法关掉它。
1: 收到。好了。
3: 但是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4: 我们可以先分类，然后再用回收袋装起来。
1: 真是个好主意，
2: 我们开始吧。
1: 极速无限垃圾分类夹启动。
2: 勇气无限垃圾回收袋启动。可回收物品放右边，其他物品放左边。
3: 所有垃圾都分类回收啦！太棒了，超级飞侠！
4: 干得真棒！
1: 电能超级飞侠，垃圾分类任务成功！
3: 哇！岛上没有垃圾了，住起来好舒服呀！
4: 超级飞侠，谢谢你们让这座小岛恢复了生机。
1: 不客气，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2: 还好有超级电能舱，我们又电力满满了，现在可以返航了。
1: 再见。
3: 再见。
4: 谢谢超级飞侠。
1: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赵四儿，我告诉你少管闲事啊，我是奉石田司令官的命抓的这老太太，你管不着。
1: 对，我儿子说的对，我们是替石田司令官办事的，你管得着吗？你别用枪指着我。
2: 夫人，我娘呢？
3: 不过就死了。
2: 什么？我娘死了？告诉我是谁干的，我现在就毙了他。
4: 哎，小子，把枪给我放下，看看什么地方，容不得你在这儿撒野。
2: 姓万的，我已经查过了，是你跟王婆子在我家门口找的鬼，你是不是杀了我老婆跟儿子的？
4: 胡说八道，我什么身份啊，怎么能做出那种龌龊的事儿呢？
5: 是要死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倒是怀疑你勾结龙岩宗对抗皇军。
6: 啊，对，他就是对抗皇军，他还要救老太婆呢，赶紧报告石田司令官，把他给毙了。
4: 哎，
1: 石局长，我知道你死了，老婆孩子心里难受。你那媳妇儿也不怎么样，那么胖，现在给日本人效命，将来有好的前程，什么样的媳妇你找不到啊？
4: 这次我知道你很难过，你也很愤怒，但是你不能胡来呀。要不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暂时不让日本人知道，同时呢，我也请你保密。我审龙月氏也是为了将反日的龙岩宗还有那高柴胡垛子一网打尽啊，我是想审出结果才向司令官汇报的。快把枪放下，放下啊！
5: 这就对了嘛，佘局长，你是顾全大局的，等我审出线索向司令官汇报的时候，这功劳啊也记你身上一份，怎么样？
2: 多谢了。叫你从小不拿我当人看，你也有今天。王正元，
4: 哎，
2: 审，使劲审。
4: 放心吧，交给我了。
6: 放下。爹，咱们那么多人，您干嘛不一声令下把双字给拿下呀？
4: 他是警察局长，
6: 那也不用巴结他，给他记功啊。
5: 这件事儿暂时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所以我才用的缓兵之计。梅子，这老太婆我让喜功可是给你抓回来了，
4: 赶紧审，审出金库，找到金条是当务之急。
5: 要是让司令官知道了我们抓住他不上交，
4: 吃不了兜着走。
1: 师傅审着呢，他还挺横的。
4: 横！
5: 你这个死老娘们儿，赶紧说出金库在哪儿，要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0: 站住！不能因为我个人的私事改变作战计划。萧行自己军就交给你了，我一个人回去一趟。
1: 哎哎，你一个人回去，你能回来吗？你不送死吗？
0: 我娘落入奸人之手，为儿的不去搭救，就是枉费人伦。 那咱俩就带着小星子进去一起打回去，
1: 不行，大师兄，这是队伍好不容易拉起来，上方已经给了正式的番号，
0: 不能为我一个人报私仇。孝兴子弟军的行动必须服从大局，我陪你一起回去。
1: 好歹咱们俩有个照应。
0: 不行，我已经正式任命你为孝兴四季军副司令，我走了，你不能不在，替我带好这支队伍。
1: 我不管什么带不带，我就要保护你。
0: 大师兄，你快走吧。

0: 你是不是渴了呀？哟，你都3天没喝水了，可坏了吧？来来来来来，告诉我金库在哪儿，我呀就好吃好喝的都给您。我还像爷来那么孝顺您，这大年初一包饺子，我也跪着端给您，请您尝。告诉我，金库在哪儿？
1: 你做梦，你就是饿死我，渴死我，打死我，你也别想得到一根筋条。老不死的，
0: 儿子，快接着打！
2: 哎呦，给我口水喝吧啊！我都打累了，算了吧。 送到石店那儿抢银行得了啊！
0: 你不行，你个小兔崽子，得不到金条，娘在农家这20多年就白等了。你不打我打，小兔崽子吧你！

0: 可是你逼我的，你可不能怪我。没想到这鞭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一鞭子下去，这一刀，快快去拿个镜子给他照照。
1: 是。

0: 你快告诉我金库在哪儿，要不然我把你打成花冠。
1: 龙王石，你不得好死！
0: 还嘴硬，让开！

都是畜生！你现在把什么都没用，一会儿我儿子带回来的那是真畜生。婆婆，不如现在就招了吧。